0: 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邀请大家和我一起继续开启环球游学。今天的环球游学带大家去逛一逛英国利兹。如果我说这座城市和两位中国人所熟悉的名字有关，你会想到谁呢？第一位是张国荣哥哥。1976年他考入了利兹大学的纺织学院，在那儿度过了一年多的时光。虽然因为父亲生病中断了学业并且回国，但是利兹是哥哥青春记忆的一部分。另一位呢是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他是利兹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也是利兹大学历史上第一位成为英国首相的校友。但今天带我们走进利兹的不是明星，也不是政要，而是一位学者。他叫于海穗，皖南徽州人，利兹大学常务副校长兼学术总监。

一个与土木打交道的岩土力学专家，同时也是一个穿梭在文字之间的诗人，一个从徽州山水里走出来的人，如何在英格兰北部的

0: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国荣《春夏秋冬》，很多人都知道哥哥，但可能不知道他曾经在利兹读过书。1976年，当时是20岁的张国荣考入了利兹大学纺织学院，主修的是纺织与成衣。利兹呢，是英国传统的纺织工业重镇，纺织专业曾经是利兹大学的王牌。虽然他只读了一年多，但利兹的岁月在他后来的采访中偶尔也会被提起。他喜欢利兹的安静，喜欢校园里的老建筑，喜欢在公园里散步，那种英伦北方的朴素与踏实和香港的繁华完全不同。
1: 清晨的时候，我是从我的母校利兹大学出发，那么我先是在纺织学院面前缅怀张国荣，因为张国荣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在我们纺织学院门口是专门有一片区域能够给大家去纪念他。如果你也喜欢这位传奇人物，你也可以带上一束鲜花献给那段过去的时光。
0: 就像这位校友所说的，在利兹大学校园中经常能看到中国学生拿着手机在纺织学院的老楼前拍照，他们大多呢都是张国荣的歌迷，来这儿寻找偶像的足迹。那栋红砖建筑因为张国荣成为了利兹的一个朝圣地，而斯塔默的足迹呢则在法学院。他1975年从利兹大学法学院毕业之后，后来成为了英国皇家检控署署长，2024年成为英国首相。在利兹大学法学院门口也有一块名牌来纪念这位校友的成就。而其实从利兹大学走出了各行各业的精英，于海穗教授是这样介绍自己的学校的。
2: 其实英国的话它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0: 对，
2: 它的这个乡村呢很漂亮。但伦敦的话它是比较大，其实除了伦敦的话英国其他没有太大的城市。利兹算是比较大的了，在英国来说，所以说也出了很多杰出的人物，就是说利兹也一样。所以说我是搞土木的，我是土木方面的教授，研究工程的教授。你像土木工程的这个之父啊，就是说 Father of Civil Engineering， 他是从利兹出来的。另外我对诗歌比较感兴趣，那里出了很多有名的诗人，比如说 Ted Hughes， 休斯他是英国桂冠诗人。另外可能大家有可能知道这个简爱的作者，Bronte， 他那个 Three Sisters， 就是说他那个呼啸山庄，简爱的作者，三个姐妹，他也是在利兹附近。对，
0: 所以这是一座很丰富的文化
2: 底蕴，
0: 也很深厚，
2: 和这个徽州有类似，你也可以说是人杰地灵，就是说也是一样，徽州也是一样，出了很多杰出的人物。
0: 于教授第一次到利兹是上世纪80年代，他留英学生时期，从安徽到英国，从徽州的粉墙黛瓦到约克郡的红砖厂房，这种跨越不只是地理上的。您去英国有多长时间了？
2: 我去英国的时候是86年去的英国，很多年了。对，但是我在英国的读书，然后读完书我在澳大利亚工作了10年，然后又回到英国。对。
0: 86年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选择去海外求学？
2: 那个时候的话大学毕业，我们那个时候有

0: 机会考出国研究生，所以说我是通过那个渠道考的出国研究生。
1: 当时选择的学校就是英国的学校吗？
0: 对的，是到英国的。对，
1: 是英国的哪一所大学，在哪个城市？
0: 我去英国先是在伦敦的帝国理工学院读的硕士Imperial College， 然后读完硕士我去的牛津大学读的博士。
1: 嗯，
0: 读完博士之后我就去了澳大利亚工作了10年，
1: 之后回到
0: 英国，先在诺丁汉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工作了15年，然后去的利兹大学，所以我现在在利兹大学工作了快10年了。
1: 听上去在英国的这些不管是求学还是工作的经历，涉及到了英国其实挺多不同风格的城市，像伦敦、牛津，然后包括去到了约克郡。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就这几个城市和这些所在这些城市的不同的大学，给您带来有没有不一样的感受？
0: 那利兹的位置的话，在英国的中部，所以说它比较方便。所以说它的周围的话，它的这个景观呢，田园风光它是很漂亮，其实和我的家乡就徽州有点像，就是很漂亮的地方。
1: 您还记得第一次来到利兹这个城市给你的第一感受是什么样的吗？
0: 对，我觉得因为我在从诺丁汉去利兹的话，我去面试的时候，因为我是第一次。
1: 那是哪一年还记得吗？
0: 2016年。
1: 2016年
0: 的2月，
1: 10年前。
0: 我一下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火车站很大，觉得有点像伦敦的火车站的感觉，因为它毕竟比诺丁汉大很多，诺丁汉还是稍微小一点，所以我的第一感觉，我觉得是个比较大的城市。对，这个就是我刚一下火车，这是我的第一印象。但是这个大学，我觉得这个校园很漂亮。对，这也是我的另外的一个感受。对，另外后来发现这个城市确实很漂亮。对对，
1: 现在依然还是您当年去的那个火车站作为自己的那个接驳点吗？英国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吧？
0: 现在有一些变化，对，是比较扩大了一些，比老早还大一些。对，
1: 像从利兹出发，它作为一个枢纽的话，去到周边的其他的城市都很方便，
0: 很方便，很方便，因为它是在英国的中部嘛。就说你要看英国的这个地图的话，它就在中间。所以你到伦敦话，到伦敦就是2个小时的火车，2个小时15分钟。到爱丁堡的话，到北边的话，快到3个小时。所以它这个比较方便。另外，我们利兹它有一个飞机场。所以说你可以到欧洲其他的国家的城市啊，都很容易，比如到巴黎啊，到其他的都很方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城市化，这是于教授给利兹的一个关键词。一座城市的气质不在景点，而在日常。那么利兹的日常是什么呢？是红砖建筑，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拱廊，是科克盖特市场里卖奶酪和鲜花的摊位。在于海穗教授的诗里，有他在英国的日常生活，有他对童年的点滴回忆。他说，东西两端的平常与思索让他成为了诗人。
7: 我可以理解成您当时选择去到利兹大学任教，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座城市的风貌给您带来了一些和家乡比较接近的亲切感吗？
8: 对，有这方面，对，是 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7: 能跟我们大概说一说这座城市一年四季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风貌？您刚才说很漂亮，我们很想把它具象化，能够在眼前有所画面的那种感觉。
8: 它这个一年四季它还是变化的，但是英国的话它这个因为雨水比较多，相对来说它是很绿，所以说这应该是和这个澳大利亚不太一样。我原来在澳大利亚生活工作过，澳大利亚这个四季不是很分明，对，英国的话它是很分明的。另外乡野的话，绿色这个是很好的一种底色。另外秋天的风光也比较好，我比较喜欢秋天。
7: 秋天在利兹的话，应该是也是在九到十月份这样的月份中
8: 吗？对，也差不多，稍微晚一点。对，对对对对，就是。
7: 秋季那里的风貌大概是什么样的？也会有我们想象中秋天应该有的红叶呀、黄叶这种彩叶。
8: 是的，对对，我很喜欢秋天。对，一般出去。走走，经常我就是除了工作的话，有的时候周末啊，经常出去走走。它约克郡的话，有那个 Yorkshire Dells， 它那个外面很漂亮的地方可以散步啊走，所以说另外有水有山，所以说对英国人家说了，就是说英国的灵魂在乡村嘛，所以说对对对，所以很多人他尽管是有的时候。工作在城市，在城市工作，但是他周末啊放假他都会跑到乡村去度。对，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就是说我们诗歌方面我们大学也很强，
7: 是
8: 现在的英国的桂冠诗人，他是其实我们大学的诗歌学教授叫 Simon Armitage。 对，所以说这个在他的倡议下，我们在利兹呢成立一个英国国家的诗歌中心，National Poetry Center。所以说这是很有意义性，这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对对。
7: 我在采访您之前就得知您其实出过好多本中文的诗集。我在听您说完这段话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您自己所本身富有的文学的底蕴，然后到了异国他乡之后有感而发。我想知道是本身您就对诗歌很感兴趣，还是说到了利兹这所大学，在这样的您刚刚说到的桂冠的影响下呀、熏陶下呀，才慢慢的开始有了这方面的兴趣，是哪一种？
8: 我一直原来很小的就开始对诗歌感兴趣，对对对，所以说当然了，就在过去的十年。就是说和英国的诗人有些沟通，对，我原来在大学里就对诗歌感兴趣，因为出国留学之后我也对古典诗词啊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写出了两本书是古典诗词。
7: 哇，
6: 利兹市政厅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内部装饰华丽，音响效果极佳。坐在那儿听一曲钢琴，闭上眼睛，你就会忘记自己在一座工业城市。当然，如果你去到利兹，即使不是比赛年，也可以去市政厅看一看，那儿经常会有音乐会，从古典到爵士，从交响乐到独奏，票价不贵，学生还有优惠。于教授推荐，这也是体验利兹文化生活的最好方式之一。 作为利兹大学的教授和常务副校长，于海穗对于校园中的社团活动也很有感触。他说，利兹大学有300多个学生社团，从学术到艺术，从体育到公益，应有尽有。
8: 学生在我们学校呢，他另外我们这个学生会啊，那很重要。学生会，比如说我们 学生会应该说是最好的之一，它有300多个clubs, societies,
7: 有不同的俱乐 部有社群。
8: 哎，对，各个领域你要感兴趣，这个任何的东西你都有一个俱乐部。所以那个我们很多学生的话都参与在那个活动当中，我觉得那个很重要。因为什么？你特别是国外的学生去的话，你需要融入那个社会，
7: 对，
8: 要跟其他国家的学生打成一片，我觉得这很重要。
7: 当然，
8: 对对对对对。
7: 您说这一点，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是很感兴趣的，因为学术在选择大学的时候肯定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更重要的，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是，我去到了一所新的学校，包括这个学校所在的城市、地区，和我在这个学校里面认识的不同国度的人，就是所谓思想和文化上的交集和交流。我认为是更加能够让一个学生受益终生的一件事情。
8: 我同意那个观点，因为从我个人的经历是这样的。对，你出去的话，出国的话，它不仅仅是去 学术的东西，学习的东西，你要去了解人家的文化，人家的做事方式，
7: 思维方式。
8: 因为不同的国家它的教育的这个模式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这个学习点。对对对，这是对，你另外不同的视野，你出国我觉得不是为了完全的学知识，
7: 不只是为了那一张最后的毕业证而已，
8: 其他东西更重要，我觉得。
7: 对，您刚刚讲到有300多个俱乐部，有社群，可以让学生很充分的去施展自己的才华也好，或者去在学习以外，在学术以外找一个自己的兴趣点。
8: 对，
7: 您能大概跟我们说一下学校里面不上课的时间段，不同的社群或者孩子们、学生们都能够做哪些事情吗？
8: 我觉得体育是一个很大的方向，就是很多学生花很多时间去参加体育活动。
7: 比如有哪些？
8: 什么都有啊，比如说篮球啊、足球啊，这些都很多，羽毛球等等，
7: 都可以
8: 都
7: 找到组织。
8: 游泳，对对对对对，我们大学的这个设备啊等等都很好，所以说，比如说我经常也去游泳啊、打羽毛球，所以说这还是，我觉得这个英文说就是 teamwork, 就是很重要，就是说你通过这个参加体育活动能和人家沟通，
7: 团结协作、
8: 这是其实对以后出去找工作啊工作都很重要，我觉得不仅仅说你的知识，与人沟通的能力，另外你的这个领导力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通过这体育活动能够锻炼你这方面的能力。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正气路北往南方向，金湾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同德路西往东方向，工业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 Music 音乐先锋力量。
3: 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夏日入侵企划》。啊，这首歌其实，名字很特别，叫做《如同宿命反复重演的那一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类似的英语诗句啊，就是你每天早上起来过的都是同一天，就过的是这一天，第二天起来说还是这一天。那部电影应该叫《土拨鼠之日》吧？就是我看这种电影的时候，我会去想，如果说每天让我重复过这天，我会觉得很无聊。但是，那部影片的男主他就会把这每一天都过得不一样。今天我做这样的事情，明天我会做那样的事情，即使这个时间停留在这里了，但我收获的东西不一样。所以这首歌也是要告诉大家，即使你现在过的日子是重复的，过的日子会让你觉得有些枯燥和乏味，但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角的转变，你可以去想一些有意思的东西，让它不要那么无聊，不要那么枯燥。为你送上夏日入侵企划，如同宿命反复重演的那一天。你终于

0: could break my heart.
1: 来自 Dua Lipa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 Future Nostalgia 当中、关注完这个英国甜心，我们来关注关注我们自己的音乐人刘柏辛、让更多人记住他的还是他在歌手舞台演唱的一首单曲 Manta。这首歌的 MV 我很喜欢，因为有我很喜欢的 rapper 万妮达来参与。年轻一代歌手，年轻一代 rapper 们，他们除了喜欢把声音之外的东西展现给你之外，还有那种强大的冲击力，强大的气场，就是这个冲击力是让你感觉到你无时不刻在他们的性格和火力范围之内的。那这首 Manta 如果你很熟悉的话，可以伴着 MV 再看看，会有另外一个感觉。如果说 MV 你看过的话，现在可以完全靠听觉去享受它的刺激。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2: 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的音乐时间。马上要听到的是 Eason 陈奕迅的声音，这首歌是翻唱电影《火锅英雄》的主题曲《世界上不存在的歌》。之前原唱和创作者赵英俊曾经说过，说这首歌在创作初期是特别希望 Eason 来唱的，但是因为很多原因最后没有达成，非常的遗憾。 Eason 也是非常用心的对待这次合作，不但唱得很好，在制作上还启用了很久没有合作的梁翘柏老师。身边有很多人喜欢 Eason， 就是因为他的歌声当中是有讲述感的，是立体感的，本身就可以为歌曲加很多分。也有朋友说过，他能把70分的作品唱出90分的效果，那种平缓放松的感觉让人感到温暖。娓娓道来世界上不存在的歌。
3: 有一首老歌

接下来要聊到的话题呢，其实没那么轻松了。马上为各位推荐的歌曲呢是 Smile， 这个名字是挺轻松的，但是这位歌手 Juice WRLD 果汁离开了我们。其实我有在犹豫要不要聊他，因为他的生活其实并不是过得很好。他父母在他3岁的时候离婚了，然后爸爸就离开了。他妈是一个很保守的人，就是不会让他听嘻哈音乐，但是允许他听流行音乐和摇滚音乐。所以从 Juice 的着装和他的专辑呢，能看出来他也是一个摇滚乐迷，他也很愿意尝试去做新的音乐。但是年轻有才华的歌手不能再次为我们展示他的音乐才华了，但是他的作品值得被我们所铭记，被我们所传唱下去嘛。马上为各位送上的这首歌曲就是他和盆栽哥 The Weeknd 的合作，遇到所有的事情用一个微笑去解决。

接下来要说的是 Post Malone 邀请到了 Young Thug 一起来献声。这首歌讲述的就是道别时那种很艰难很激动的感觉。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这首歌的 MV， 是不能说一言难尽吧，总之你看 Post Malone 演戏就很跳戏啊，确实让我挺惊艳的，不是在夸他，就是在吐槽他。来为你送上 Post Malone featuring Young Thug Goodbyes。

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歌曲呢是来自陈粒的《世界正中》。接下来为各位送上的歌曲来自 Taylor Swift， 收录在他 Reputation 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也算是专辑当中他第一首展现个人情感脆弱的歌曲，这个很罕见哈，一般人都不会把自己脆弱的一面翻出来让大家去看的。 Taylor 给人的感觉一直以来也是一个很坚强的形象，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于他自己的感情，然后他当时刚谈恋爱嘛，他就怕有一些流言蜚语会让这个男朋友知道了，所以他挺操心这个事儿的。你看，就典型的一个小女孩的心理，你可以说再坚强的人在恋爱当中也会变成一个患得患失的小孩子了。送上 Taylor Swift Delicate。

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来自满舒克本人作词作曲的 I Like You， 这是和90后未来音乐制作人 Godchild 一起担任编曲制作，曲风也结合了比较新潮的 Future Bass， 这种密集轻快的打击鼓点，就像一个不能说冰激凌了，应该是一个碳酸的气泡饮料，在今天节目最后来给各位送上一杯。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4: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上德路南往北方向，陈浦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同德路西往东方向，工业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6: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7: 今天的节目呢，想从一首快乐的、充满幸福感的小曲开始。

0: 插曲，我想呢，你应该猜到今天的节目要跟你走进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了。
1: 台词小记，影片《剪刀手爱德华》。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我在你面前可以是谁。
0: 光影在歌唱，今天要继续带你走进最美原声，老少咸宜的动画电影不胜枚举，高调的娱乐、精美的画质以及细腻的情感都是老少咸宜的根本。然而小王子这部影片的老少咸宜呢，有一点与众不同，这一切还要从电影的原著来说起。小王子是一部童话，确切地说啊，它是一部成人童话。这部原著是法国著名的经典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你可能没读过，但一定听过这个名字。尽管动画影片是来自法国，但是它的中文版配音却变得更为圈粉。小王子这样的一个角色配音啊，是易烊千玺。英文版的小王子配音瑞利奥斯本呢，比较偏向于孩子型，很多原著迷对于小王子的认识也觉得他只是一个孩子，但是老书粉们却觉得小王子其实可以更倾向于一个小大人的角色，他就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只是一个小孩子，因为呢他有了成年人孤独的情绪，而一个让人感觉孤独的小孩往往令人沉思。因此易烊千玺配音的小王子非常符合大多数书粉认知当中的小王子形象，非常单纯又孤独。小苏英讲出了小王子中的经典语录，好像有一点自言自语，但又是在和别人对话。
2: 请你给我画只绵羊吧，请你给我画只绵羊吧。给我画只绵羊。
3: 对于超出理解范围的不明事物，人是不敢轻易反抗的。画画？我可不会画画。
2: 那也没关系。
3: 我画的第一只羊太病殃殃，第二只羊也不合他的意。
2: 你自己看看，这不是绵羊，这是山羊，还有脚呢。
3: 而这只又
2: 太老了，我想要一只可以活很久很久的羊。
3: 于是我画了这个。
4: 啊，你要的羊就在这里。
2: 这跟我想要的一模一样。你说这只羊会不会吃很多草？我住的地方什么东西都很小。
4: 它肯定吃不了很多的草，它是只很小的羊。
2: 没你说的那么小，看，它睡着了。
0: 今天呢，我们走进影片《小王子》。一个小女孩和妈妈在都市相依为命，望女成凤的妈妈期望她考进一所精英学校，小女孩呢则是在妈妈的规划之下努力学习着。然而他们搬了新家之后，住在隔壁的一位老人投出的纸飞机引起了小女孩的好奇。老人的行为啊很古怪，从前他曾经是一位飞行员。小女孩悄悄地和老人成为了好朋友，在她的讲述当中得知年轻时候的她在沙漠当中迫降，并且遇到了很不可思议的一个小男孩，那就是小王子。不久老人病倒了，为了帮他实现再次见到小王子的愿望，小女孩驾驶着飞机去寻找小王子，开始了一段充满未知和感动的冒险。这部动画影片汇聚了众多观众熟悉的声音，演员黄渤在《小王子》当中呢为飞行员这个角色配音，有不少的粉丝表示黄渤的配音迷之温暖。
5: 他们不会再见面了吗？
3: 他们会的，只要小狐狸用心去看，他就会看到小王子。等你学会了，你就永远不会寂寞了。
5: 没错，但是我不寂寞，我有你陪着呀。
3: 我真是幸运，我本来以为这辈子都不会有人想听我的故事，结果你出现了，来得正及时。
5: 等等，来的正及时是什么意思呀？
3: 嗯，听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早晚要说再见。
5: 你要走呢？
3: 如果我能让飞机飞起来的话，如果到了时间我该去找小王子了的话。
5: 可是他已经拥有玫瑰了，我却还需要你。
3: 哎，你饿不饿？我知道个好地方，在你生日的时候可以吃到免费的松饼。
5: 但是还有2周才是我的生日。
3: 他们又不知道。
0: 在影片《小王子》当中呢，有很多惊喜的声音呈现。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向你推出系列节目《最美原声》，我是杨洋。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是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是全程都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3: 爸，为啥？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2: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台词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3: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一部什么样的影片可以包揽众多好声音呢？这是一部法国动画《小王子》。

0: 原著《小王子》讲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它和我们常见的童话完全不同，故事线比较晦涩，但是文字优美。玫瑰花、狐狸、飞行员、小王子和他们的对话呢，单独拿出来都是温暖而又含蓄的经典语录。
1: 最重要的东西，肉眼是无法看见的。
2: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作为礼物，只有用心去看，才能看得真切。重要的东西，肉眼是看不见的。
3: 我不是次品。
1: 哦，
3: 我是小王子。
1: 什么？我觉得他还小，而且还是个王子。太棒了！快看，我还是一只大黄蜂，你是什么？鸭子吗？没救的飞鹰。
3: 我不是没救的废物，我满怀着希望。没错，我充满了希望。我爱上了一朵玫瑰，他也爱我，他在等我回去，所以我不想再为你做任何工作了。现在起，这个工作我不干了。
4: 你为什么能忍住不哭？

0: 见他。
1: 它不是普通的玫瑰，它是在整个宇宙中唯一的一朵玫瑰，它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我会记得它，记得每个细节，它没有消失，
0: 它还在这里。
1: 只有用心去看，才能看得真切。
0: 永远和我在一起。现在我懂了。
2: 小王子的配音呢受到了好评，它是来自于易烊千玺，但是在刚才这一段电影原声当中，你会发现小王子长成王子先生其实是另外一个人的声音，不难听出来是黄磊黄老师为成年之后的小王子配音的。电影《小王子：血统纯正》，这是一部来自法国动画。这一部法国动画呢，请来了美国的制作团队，来自《功夫熊猫》的导演马克·奥斯本，伊舍尔的梦工厂的幕后，还有汉斯·季默的配乐，再加上英法配音版本的，都请来了超过十位明星来现身。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也让这部影片具备了双重属性：美国导演拍摄法国动画，画面精致又兼具娱乐元素，继承了原著的一波。中文版呢倒是沿用了法语版的原声的音乐，所以接下来这一时间我们依然要来听这一首可爱的歌。

光影在歌唱，为你直播，我是杨洋，最美原声。今天走进小王子，这个故事给小孩给大人太多的灵感，或者说可以点拨你的心灵。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是音乐人范玮琪演唱的小王子。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擘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alvation、你会在影片小王子的预告片当中呢听到这一段旋律。这首歌应该说也给观众或是歌迷想象力，就好像那个前奏响起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架飞机缓缓地降落，飞行员走下来和一个系着黄色围巾长长飘起的一个小男孩小王子两人在对话。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光影在歌唱继续最美原声系列，今天来听这部影片《小王子》，它有着什么样的魅力，能够囊括那么多的中国好声音呢？影片云集了国内11位大咖助阵，非常的强大，周迅、黄渤、黄磊、袁泉、黄奕、瓷多多、胡海泉、马天宇、易烊千玺，包括王自健、小柯、张译，我想他们都是观众熟悉的演员和音乐人。为动画影片配音呢，对于周迅来说，小王子是他的第一次。他说刚入行的时候真的很不喜欢配音，但是最近这几年开始对配音有了感觉，觉得是很好玩的体验。玫瑰花由周迅的声音出演，玫瑰花在故事里头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代表着小王子的爱情。对于玫瑰花略显傲娇又虚荣的个性，作为他的诠释者，周迅的回答是，每个恋爱当中的女生多多少少都会在玫瑰花身上找到一点自己的影子。有意思的是，玫瑰花这个角色在影片当中是并没有口型的，仅仅只是身体动态，对于周迅来讲应该是一种挑战吧。虽然这个角色台词不多，但是却很完美地表达出了玫瑰花的慵懒自负，听声音就可以感觉到她的高贵范儿了，让人惊艳又很舒适。
1: 有一天他看了44次日落。
2: 什么？
1: 那个星球啊，他的星球很小，所以他只要挪一下椅子就又能看到日落了。
2: 哇，
1: 但是再小的星球也有不好的成分，他需要一只羊吃掉猴面包树的树苗。
2: 猴面包树？
1: 对，一种非常贪婪的树。每天小王子都会辛勤地铲除那些树苗，如果铲除得太迟

0: 就大祸临头了。
1: 幸好还有很多好的种子。有一天风吹来一粒种子，没人知道它从哪儿来，长出了一种从没见过的植物。
0: 我知道你一定会很惊艳，一定会的。

0: 长得好美啊。
1: 我才刚刚睡醒，请原谅我还没有梳妆打扮好。
0: 你很完美，
1: 那还用说？我与太阳啊在同一时刻诞生。
2: 在那里，他们第一次一起看了日出，第一次一起看了日落。
1: 我有穿堂风恐惧症。
0: 穿堂风恐惧症？
1: 你住的地方好冷，你要是有心就该多替我着想。
2: 但是很快，玫瑰的自负开始令他痛苦不堪。
1: 我想你也不会有屏风吧？到了晚上，我要你把我放在玻璃罩里。
3: 玻璃罩呢？
1: 快，我可不可以克服我的？你要满足我的需求。
2: 可惜造物弄人，虽然他们彼此相爱，但是他们都太年轻了，还不懂得如何去爱。带着满心的疑惑，他逃走了。
1: 我当然爱你，没有让你感觉到是我的不对，请你原谅我。
4: 在小王子的故事当中，除了玫瑰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呢，就是狐狸。小王子遇到狐狸之后，要求小王子去驯养它。在故事当中，狐狸并不仅仅是一只只会卖萌的宠物，而是代表着一个和童年和成年世界构架成的唯一的桥梁。狐狸指引着小王子找到回家的路，使小王子分清自己的玫瑰和玫瑰园的玫瑰是完全不同的。在小女孩的世界里，狐狸又指引着她找到了小王子，让她记起自己的曾经。这个角色其实是贯通了纯真跟成年两个世界，也是推进整个故事的重要线索。就像现实当中啊，我们也有自己的宠物小伙伴，它常常带给我们慰藉，也让我们在纷争的世界当中回归初心。小狐狸在影片里承担了一个点拨心灵的作用，而它的配音是演员马天宇，听上去呢很有朋友聊天的那种味道。
2: 在小王子长途跋涉，走过沙漠，爬过岩石，穿过风雪之后，狐狸出现了。
0: 嘿，和我一起玩吧。
5: 我不能和你一起玩，我没有被驯服。
0: 什么叫驯服？
5: 驯服的意思是制造羁绊。对我来说，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男孩，和其他千千万万个小男孩没有区别。我并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只是一只普通的狐狸，和其他千千万万只狐狸没有区别。但如果你驯服了我，我们就会需要彼此。

0: 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字小记，影片燃情岁月。有的人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并以此行事，这些人要么就成了疯子，要么成为传奇。

们知道小王子呢是一部世界经典儿童文学，而后来这个故事被搬上了大荧幕，它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版本，比如说英文版、法文版，而今天呢我们的最美原声走进的是中文版。影片《小王子》上映的时候，略去了原著当中比较晦涩的推进模式，进行了一些删改。比如说，小王子在六个星球遇到的六个人，在影片中被缩减成为三个，自大的人、国王和商人。同时呢，还引入了小女孩的主线，让两个次元进行互相对比和对话。而现实世界的这一条线当中，可以看作是对现实的解读。比如，众所周知，原著作者安东尼·德圣·艾克苏佩里在1944年飞行任务的时候失踪了，而影片当中的老飞行员其实呢就是原著作者本人艾克苏佩里，而从他之口传递自己笔下小王子的故事，才有了让被束缚的小女孩走出成人世界两个次元的结合。长大之后，如果再去解读《小王子》的话，你会通过孩子的视角来对抗成年人的虚伪或是教条，以小王子的口吻写出了寂寞的心灵和不可抗拒的长大，再来结合原著的创作环境以及作者本身的经历。因为作者本人呢，曾经就是二战飞行员，他用书中飞行员来指代自己。对于玩弄权术的法国政客，他可是失望透顶了，向往着飞回童年，并且反思现实生活。而在外从军、远离故乡的妻子，他是用玫瑰花来指代他的，并且他在故事当中对自己的婚姻进行了反思。这些都让这一部有着优美

0: 文字的《小王子》有了更多现实的影射。其实影片《小王子》的主旨非常的简单，就像小飞侠那样，要保持初心的童真。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之最美原声》，还有一位配音大咖，他在影片当中呢饰演的是妈妈的角色，配音演员袁泉，会让人觉得特别惊艳。他在影片里的表现跟想象中的文艺青年的气质完全不一样，但是感情语调还是像袁泉在话剧舞台、在影视剧当中表现的那样近乎完美。袁泉有着妈妈的那种势利的声调，又有着疼爱小女孩的情感，还有着工作狂的语速，袁泉通通表达出来，甚至让观众在观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认出来。
1: 你真觉得我具备上卧室的潜质吗？
2: 过完这个暑假你就具备了，因为我给你制定了一个计划。哦，真准时。这个计划叫你的人生大计。
1: 人生大计？
2: 人生大计，我们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要做的都在这儿，顺序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从每分钟到每小时，到每一天，每一个星期，每个月，每一年，到你的一生，都有了，懂了？连你每年的生日礼物我都做了一张表格，比如今年你9岁的生日礼物是显微镜，你上沃斯学院的生物课正好能用上，我已经包装好了。
1: 哇哦，
2: 没错，哇哦，厉害吧？但是现在你要集中精神应对这个，去新学校报到的第一天，我们有53天时间做准备，但是换算成小时就没有多少时间了，只有1272个小时，换算成分钟就只有76320分钟。你会发现原来你能完成那么多事情，你要根据这张表来安排你的每一分钟。我跟你直说吧，进入社会你就只能靠自己独自奋战，所以我们不能再有面试时那样的失误了。
1: 好，好的。
2: 你一定会长成一个出色的大人。
1: 谢谢妈妈。
0: 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最美原声，我们刚才听到了袁泉的配音。小王子跟小飞侠一样，说的是保持童真，保持初心，但是小王子又并不是小飞侠，因为小飞侠还有梦幻岛，他可以逃避现实，但是在小王子当中，我们都不可避免地长大了。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杨洋，再见。
3: 穿过风雪之后

0: 和我一起玩吧。
1: 我不能和你一起玩，我没有被驯服。
0: 什么叫驯服？
1: 驯服的意思是制造羁绊。对我来说，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男孩，和其他千千万万个小男孩没有区别。我并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只是一只普通的狐狸，和其他千千万万只狐狸没有区别。但如果你驯服了我，我们就会需要彼此。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3: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崇德路西往东方向，工业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0: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1: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5: 加油宁德，
6: 来了就是宁德人，
7: 喜欢你宁德。
0: 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3: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2: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4: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5: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4: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6: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7: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3: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2: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8: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2: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9: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2: 爽。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10: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11: 最车一只手啊！
3: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2: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3: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2: 进来嗨哟到底。
13: 呜呼！
12: 正在关注的依旧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
14: 一路好嗨哟。我是依宁，
15: 我是玲玲。
14: 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依然要和大家来聊话题，来聊歌曲哦。
15: 是的，没错啦。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什么呢？就是
14: 昨天
15: 歌曲，你印象最深的，无论是童年的时候，还是说在青春的时候，那段时间，哎呀，真的会有忘不掉的广告歌，有没有？你的脑海里出现的第一首旋律是什么？
14: 而且我觉得以前的广告可好看了，因为那时候大家不都看电视，看电视的间隙一定是有广告的。
15: 那个时候不能快进啊，
14: 对呀，
15: 对吧？你不看
14: 也得
15: 看，
14: 对
15: 对。
14: 那广告以前那些广告歌词、广告词、广告片儿，你都记得滚瓜烂熟，
15: 没错，是这样的，
14: 印象非常深刻。所以，然后那时候的广告的那个拍摄的质量也非常高，它会拍成电视剧，就是片段的那种短剧，
15: 对，
14: 还有续集，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比如说益达呀，
15: 对对对，
14: 还有那个绿茶呀，
15: 啊，是的，
14: 海飞丝啊，百事可乐、可口可乐等等，
15: 记得这么多啊！
14: 因为我小的时候就看，因为那些以前的广告都是一定请当红的明星来拍，
15: 而且哈，就是我印象最深的是以前的广告，它不像现在的就是广告的歌都是特意为这个广告而打造一首歌，以前都是比如说哪首歌好听，比如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呀，就直接用这个歌词放到广告里边当广告歌了，
14: 广告词也是
15: 了，是的。
14: 所以我觉得哇，就小时候为什么那么就看广告看得下去，因为广告质量高啊。
15: 对，那个时候真的是走心的广告啊。
14: 对啊，
15: 比如说人家那时候当红的歌，哎，在广告里你能听见，是不是？
14: 那就说明他非常红。
15: 是的了。还有什么滴答滴滴答滴，李玟唱的一首歌啊。
14: 是李玟。
15: 是的是的。是的，说到心有点点痛，有没有？
14: 是的。曾涛说步步高手机，对，是那个步步高。哎，要听一下这首歌。
15: 对，我们可以把这我们可以就说到什么歌手把它放出来，大家再回忆一下啊，真的是。那我们要提醒一下我们电波端的朋友了，如果说您没进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直播间，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而且呢可以和我们预约下一场直播的啊。
14: 是的。哎，我在这里头没有看，他是说有那个步步高音乐手机广告曲，那应该不是这个，应该是这个。这叫

0: 啥名儿啊？我听一下是不是这个，好不好？
1: 步步高吗？可以啊，我们听听呗，反正都是听歌。
0: 哎，不是这个，这是哒啦哒啦哒，
1: 这个不是吗？好像也是吧。
0: 是，但是我想到的是那个步步高，是那个那首歌。
1: 嗯，
0: 那这首歌是很出名啦。
1: 嗯，
0: 哒啦哒啦，真的就是哒啦哒啦哒哒全首。
1: 这个好像也是，
0: 这是音乐手机的。
1: 嗯嗯嗯，
0: 是步步高音乐手机的。嗯，就这首歌不用记词儿，你记调就行。
1: 对，这个调也好记呀。嗯，朗朗上口的感觉。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
0: 哒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哇，好高。
1: 哎，你的音乐还是很高的。
0: 然后那个曾涛说就这个，但是我记得还有最早最早还有
1: 一个什么步步高，就是有歌词的。
0: 对，那是
1: 什么广告？那是什么歌？不记得了。
0: 是什么歌呀？
1: 嗯，
0: 哎，快点跟我们想一想。
1: 对，大家帮忙想一下，啊，
0: 就是那个歌词有步步高，
1: 赶紧的和我们参加互动啊！我们今天依旧是送上破毒一箱啊，就是过了这村可能就没这店了啊，接下来有可能要换这个，
0: 不是有可能，明天就换。
1: 大家想啊，
0: 打卖个关子了。
1: 对，嗯。
0: 那我们接下来来听一下我昨天就跟大家说过的苏有朋的那个绿茶的广告，
1: 好的，
0: 我的好心情，很好听，就是
1: 我的好心情
0: 全由你决定，
1: 对，
0: 就错。

0: 就是瞬间，就是回到了那个小的画面。哎，我觉得苏有朋的嗓音很就怎么说呢，我觉得很有辨识度，就是他唱歌那个唱腔咬字，然后那个感觉他的声音是从喉咙里，就是喉腔共鸣很重，
1: 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是不是，
0: 就是他的喉咙部分的声音感觉非常多哈。<笑>

0: 是不是很好听？
1: 对，让曾涛说就是这个啊，就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步步高，对，说妈妈洗脚忙忙都忙，忙点好啊，
0: 忙都忙，忙点好啊。哇，你说你这个广告多么洗脑，
1: 就是它是属于非常接地气的那种啊，
0: 就是你看到词儿你就自动生成语音。
1: 对，妈妈洗脚，我也给你讲小鸭子的故事。雷妈爱分享说好听，是的好听。你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广告歌曲，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0: 由你决定。看到了。就从现在起，谁都不能懂。真的是太热情了。
1: 问你到底要不要和我一起？
0: 哦，对对对，没错，歌曲是《真情人》。好迪，好迪，好迪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待会儿就听一下李玟的《真情人》。
2: 嗯，好的。
0: 好，吉祥三宝，美好时光海苔。
2: 对，哎，这真的那时候，哎，有就是大家都在唱，感觉大家都会唱。
0: 对，我也会唱。
2: 哦、是，
0: 妈妈，哎，咚咚咚咚咚咚，有哎，三不能动。
2: 就是学爸爸的那个调，我觉得特别可爱。

0: 那个王力宏的那个娃哈哈的那个主题曲。
1: 哎，还有就娃哈哈纯净水，我跟你说，最早的时候是井冈山的《我的眼里只有你》。
0: 对，没错，待会儿要听。
1: 说我的眼里只有你，
0: 对，让我无法忘记。
1: 没错，那时候是很早的时候了，80、90后的回忆了。
0: 是的，
1: 你再近一点，你再近一点，想一下近一点的有没有？比如说《蜜雪冰城》的有没有？是
0: 我爱你，你爱我，冰城甜蜜蜜。
1: 对。总是他每个年代还都有你能够记得住的。
0: 是的，
1: 我们是这样。磊妈爱分享说，我刚刚在群里面放了好多，群里不算啊，要来这儿啊。对，还有优乐美奶茶，说好的幸福呢，周杰伦的。
0: 嗯，没错。还有我是你的什么啊，你是我的优乐美啊。哈，我是奶茶，这样我就可以把你捧在手心了。
1: 曾涛说，无论是现在还是遥远的未来，
0: 无论是现在
1: 还是遥远的未来，
0: 遥远的未来。
1: 好了，接下来我为大家送上一首什么歌？刚刚谁说的
0: ？Coco 李玟的真情人，
1: 真情人，
0: 好的真好，大家好才是
1: 真的好。

0: 你的马尾好马尾，你是没东西夸了吗？
1: 每天都要夸一个不一样的
0: 马尾都要夸一夸
1: 啊！戴帽子的时候没洗头啊，不戴帽子扎马尾了也马尾，很马尾，
0: 好马尾啊。

0: 李玟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
1: 是的。
0: 那个我在那一角落换过伤风已经给大家播过了，就是滴答答答滴答滴滴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就那首歌，就是没有词儿，只有调的，
1: 是的。

0: 王教主的蒙牛酸奶哒哒哒，刚才放过了吗？没有啊，
1: 蒙牛酸奶哒哒哒啥？哒哒哒，王心凌的哒哒哒，哎，那是蒙牛酸奶的歌吗？
0: 是的，
1: 那我只记得张含韵的酸酸甜甜就是我。
0: 对对对对，没错。
1: 哦，那个王心凌蒙牛酸奶是王心凌代言的吗？那我真的没有。
0: 我们来听一下，等一下啊。
1: 对，那我们先来接下来听一下周杰伦的《说好的幸福》呢？
0: 好的，
1: 优乐美奶茶。嗯。香飘飘啊，游神都在放的歌。

0: 很少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嗯，我们现在
1: 我家还有收音机的，
0: 其实现在手机有、嗯、也有那个呀、啊、
1: 就是你收音机从大的一直慢慢到小的，你知道吧，就是那种发展的速度。接下来要换什么歌给大家？
0: 伤心的人别听慢
1: 歌，这是可口可乐的。那这首歌完我们就是马上就是半点广告了啊、嗯，
0: 那时候几乎没有零花钱，给我熬的呀，我都怕熬不到专辑发的时候。

0: 白省吃俭用买了 MP4 然后智能手机出来了
1: 给我看我熬给玉婷笑的算了啊，长得好看就原谅你了啊，原谅你了啊，嗯，长得好看也是不容易的

0: 好了，马上是我们的定点广告的时间了啊！提醒一下我们电波端的朋友，马上我们要去到视频号直播间和大家聊天了，所以大家如果还没进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就可以看到我们了。那今天参加互动还是可以送上
1: 破毒，
0: 对的，是一箱破毒啊。好吧，一会儿我们再回来啊，
1: 稍后回来，稍后见。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

0: 感动日常。
1: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3: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3: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5: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4: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6: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7: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6: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8: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9: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5: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4: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10: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4: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11: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4: 爽！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12: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13: 绝一只手啊！
5: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4: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5: 锁定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4: 好吧，欢迎回来，正在锁定的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
15: 一路好嗨哟。
16: 我是妮，
14: 我是玲玲。
16: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我觉得还挺好聊 的，因为大家就突然间回忆起了很多小时候看过的广告。
14: 没错了，就是你广告听看广告的时候有没有听到那种到现在印象还非常深刻的广告歌？
16: 那可太多了、
14: 哦、是的，我们其实群里面有很多朋友在说啦，但如果说就是、要跟大家互动的话呢，可以来到我们视频号直播间来啊。
16: 嗯，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聊的啊，不是来听的这首歌呢，也是我相信大家都很有印象的。
14: 是的，
16: 我的眼里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哇哈哈的初代广告歌曲，
14: 好，来听一下啊。

0: 好了，接下来我们找一首王力宏的歌好不好，他是娃哈哈纯净水的就广告歌，叫爱的就是你、
1: 哦、爱的就是你，
0: 是的，就是能不能想起来这首歌，
1: 当然了，爱的就是你怎么想不起来
0: 是不是这个，
2: 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0: 这不是唯一吗，哦不是，唯一是唯一啊，
1: 对，唯一是唯一，这歌词里有唯一、啊、
0: 还有一个是康师傅冰红茶，你记得歌吗，任贤齐唱的、
1: 哦、什么歌，
0: 冰力十足，
1: 哦对
0: 对不对，
1: 让我听一下、嗯，哇，这不说完全已经没有印象了，
0: 对，就想不起来了，
1: 对，哎，怎么到这个这首歌了，放错了吧，
0: 这是放的啥呀，
1: 放错了，爱的就是爱，放错了那先听任贤齐的冰力十足，
0: 对对对，可以可以先听一下他的

0: 很嗨，有没有？
1: 对。
0: 我完全已经没有印象了，但觉得很嗨。

0: 啊，这是任贤齐给，就是这首歌叫做什么？叫兵力十足啊！
1: 对，
0: 不知道有几个朋友能记得他呢？可能很多就是在听的朋友都很小那时候啊。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送上一首《爱的就是你》吧，就是王力宏的这个歌啊，
1: 可以
0: 嗯。

0: 听完歌就感觉满满满满的回忆，每天都在回忆当中啊，天天都在穿越
1: 回到小时候
0: 是的是的。好吧，现在时间已经来到11:58，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告一个段落了。
1: 嗯，是的，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是的，拜拜。

0: 光
1: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3: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马路008，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

0: 信好友碎碎念提问，奔驰 GLA 为什么空调老是自动切换到外循环呢？
1: 很多车都是这样的呀，这是为了安全，车内的空间小，空气少，如果内循环时间长了，室内二氧化碳浓度会升高，容易使人疲劳，反应迟钝，引发交通事故。而且内循环更容易使车窗起雾，影响视线，所以内循环它就只适合在快速制冷和快速制热的情况下手动切换。奔驰车基本上五分钟之后就自动给你切换了，所以你不用担心是出了故障。
2: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关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人工智能时代啊，这是跟大家一起来聊的一本书。我们今天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幽默书店主理人启昂老师。启昂老师你好。
3: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

0: 我们今天说的这本书，
1: 嗯，
0: 其实在这个2015年，确实是有很多很厉害的公司在那个时候成立了，比方说像 OpenAI
1: 啊哈。
0: 但是10年之后，你看，确实是爆发了。
1: 嗯，这就像什么呢？就像刚才在上半时段的时候，红九兄一开始就说，未来的财富分配，它是按照1%和99%的这种比例重新分配了，对吧？
0: 嗯，
1: 和我后来当时对刚才我插话，我说其实现在呢，现在给出的数据是95%对5%，是吧？那未来这种贫富差距的加大会更加的加大。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本书里有这么一小节，讲的是未来的财富分配，谁会成为最富有的1%，是谁呢？在这个菲兹杰拉德1926年的一个短篇小说叫《富家公子》里，有一句著名的话，他说：“让我告诉你那些有钱人的故事吧，他们和你我都不同。”当时啊，他的世界似乎已经分裂成了3个阶级，就是那些可以随心所欲买东西，想做什么都可以的人，那些只能为自己的工作过活的人，那些希望自己或自己的孩子有一天能成为以上2种人的人。那过去呢，阶级的划分界限比较明显，就是你穿的服装和佩戴的首饰啊，你的口音呢、啊、你在火车或者轮船上的包厢啊，都在向周围的人宣布你属于哪个社会阶级。而这些指标呢，大多数都是用你的物质财富来衡量的。但是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到处都是穿着蓝色牛仔裤的 CEO， 比如说刚才红九兄提到的乔布斯，是吧？后期他这个发布会的时候，他就不再穿西装了，上身是一件黑色的圆领的长袖或者短袖的这么一件 T 恤衫，
0: 嗯，
1: 底下就是一条蓝色牛仔裤。就如刚才读到的这本书里说的这个啊，到处都是穿蓝色牛仔裤的 CEO， 还有20多岁的亿万富翁创业者，他们有私人飞机以及随身登机的行李。那要想在我们中间辨认出哪些有钱人啊，比以前已经是更难了。对于那些超级有钱的人来说呀，福布斯杂志每年都会公布一个排名，同时还会发布一些关于这些人上榜人士的轶事。但是对于很多超级富有的人来说，他们一直执着于把财富藏在公众的视野之外。接下来要跟大家伙说的啊，就跟这个有关了。作者说呀，他的家坐落在一块4000多平方米的平地上，这块土地上呢，长有壮美的橡树、红杉、梧桐。他们出门后不用走多久，就能到达电影院、公园、精致的餐馆以及任何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服务设施。在太阳落山之前呀，100只乌鸦会聚集在他们巨大的梧桐上，在天黑之前进行一场喧闹的会议。成双成对的这个鸟会恬淡地落在电线上，密切地关注着他们的后代，偶尔呢会落入威严的这个宏伟加州鹰的监视范围。无聊怎么办呢？无聊的话，你可以坐在壁炉前的沙发上啊，在室外棋盘上下下棋，或者在水池旁边露台上消磨时光，在浴缸里泡一个热水澡，在室外来个烧烤，在门廊的这个秋千上来放松一下，在这个草坪上玩门球，或者还可以在这个修剪整齐的玫瑰花间散步，或者在室外听音乐。作者他们家的房子建于1904年，是一个著名的建筑师建造的，一层有3米高，客厅面积呢是90多平方米，有一间台球室，一间装有投影系统啊，而且装修不错的家庭影院，还有一间带有4个不同坐席区的厨房，2台冰箱，2个微波炉，2个水槽，3个洗碗机，这些都是为聚会而准备的。但是真正的亮点在哪儿呢？在餐厅，因为餐厅是由上一个住户在欧洲购买的。他们对这个屋子呀重新进行了翻修。这间餐厅值得夸耀的是它的黑木镶板，这个石膏吊顶上独一无二的詹姆斯一世的花纹设计，以及一个1606年原装的铸铁的炉板。这个餐厅里还有24把可供用餐时使用的舒服的椅子。2层呢有5个独立的套间，每个孩子啊4个孩子每人一间，最大的一间是他和他的夫人的，还有2个投影的影院系统啊。3层呢是他的办公室，还有一间健身房，一间客房，客房有2个卧室，还有一个独立浴缸的这个浴室。那聚会的时候，房子能毫不费力地容纳150人，但是如果人更多的话，他们就需要启用客房。

0: 这个结构两层结构的啊，新英格兰风格的这个建筑有两间浴室、三间卧房、一台冰箱、两间卧室以及两间厨房以及一个开放大厅，可以容纳大约是200人。那对于这个作者的生活，他的妻子他就很感恩，因为他们这些家人朋友都能够给他做很多的事儿啊，能够让他在余生里头做任何他所想做的事儿，给他很大的自由，比如像弹钢琴和写这本书。作者也说了，说你相信我，一切并不是一直都这么好。他说我曾经啊住在芝加哥南部的公寓里头，曾经被人抢劫，我还曾经在布鲁克林的仓库里工作过，在酷寒的冬天还要搭乘地铁去蟑螂泛滥的这个租用的工作室里去工作。那看完这些文字的人，您一定要继续往下看，因为下面才是作者真正要说的话。他要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根据美国最近以收入为基础的数据统计，我们甚至都不算是传说中1%的美国人，也就是说每10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每年获得的赚的比我们多，由此推论他们的生活标准在梯度值方面比他们高，比一般人高。而作者的很多朋友呢，能让他们看起来像乞丐一样穷。作者有一个朋友拥有7处房产，包括一座大农场，还有位于这个大苏尔太阳谷以及巴尔亚的房产，还有一处位置绝佳、占地大概22万平方米的太平洋海滨的不动产。这处房产呢，离他这个富丽堂皇的硅谷的主的住宅不远，而且他们的邻居还有马厩，还有慢跑的小径，还收藏了一堆的古董车。在离他们家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占有2.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大概3000平米的住宅，他们有室内和室外的泳池，还有一座带有全尺寸风琴的礼拜堂。这个 Paul Simon 啊，就美国著名的那个歌手啊，就曾经在一个朋友的私人生日会上进行过助兴的表演。那有些人呢，他还拥有不止一架的私人飞机，这是为了确保万一家庭成员想去哪儿玩啊，就都能去。还有一个朋友为了自己开办的这个私人学校，买了一栋10层楼的宾馆以及4处周围的中心区的建筑，而这只是他的一个爱好。有些人会为政治人物的请愿游行和组织来募捐，那这些政治人物既有现任总统，也有往届总统。相比之下呢，作者每周都要自己洗衣服，因为他妻子每天都要洗盘子或者接送孩子上下学。而作者的车已经开了15年了，因为这个家伙就是不坏。他的妻子呢也不太喜欢珠宝，所以他只要带戴克莱尔啊，这是一个向青少年出售闪光玩意儿的小店的话，他就已经很高兴了。但是这个作者说，就算是我们中最富有的朋友和邻居，也都算不上美国最有钱的人。他们中的多数人呢，离进入福布斯的榜单还差得远。这个荣誉啊，是给那些拥有几亿美元的人的。我们都知道杰夫贝索斯是吧？亚马逊的这个创始人，在的这张名单上，那福布斯估计他的个人资产达到了320亿美元，这个数据是截止到2011年3月。那这个数字呢，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过去50年股票的平均回报率为11%的话，那这就意味着他的股票每年有36亿美元的这个增值，或者说他每天有960万美元的入账。当然，这也得包括周末。与这个相比的是呢，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平均终身所得是230万美元，而高中毕业生的平均终身所得是130万美元。贝索斯呢，周六啊一边上高尔夫球课一边赚的钱，就比4个大学毕业生的终身所得加起来还要更多。那这儿还有一个让人不安的这个对比，受2009年经济衰退的影响啊，加利福尼亚的这个州财政预算达到了263亿美元，这比贝索斯的资产少多了。在随后的几年里呢，加州为了缩减财政赤字做出的这个努力，包括什么呀？减薪，包括每个月有3天时间让政府工作人员放无薪假，还有就是对 K12 和社区大学的拨款减少大约10%。这些缺点或多或少的都影响了老人、残障人士、儿童、学龄前儿童计划等等。那还有紧急的这个食品援助， 孕妇以及在加利福尼亚乳腺癌和宫颈癌的这个治疗项目。当然这并不是说呀，贝索斯没有挣得或者不值得拥有他的财富，他当然不应该为加州的预算和管理不善来买单。恰恰相反，这个贝索斯还支持了很多为公益利益服务的项目和计划，比如他就为普林斯顿大学在大脑方面的研究捐助了1500万美元，还向这个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捐助了2000万美元。
1: 对，这个杰夫·贝索斯呢，还发起成立了 Blue Origin 计划。这家公司的目的呢，就是降低宇宙飞行的成本，让个人啊，当然和政府相对啊，也能探索太阳系。这样的做法呢，也值得赞赏，而且呢，他也有权利这么做。但是把资源投入到这样高尚的领域，就肯定比投入到别处好吗？或者资源是否应该只由一个人的喜好支配呢？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下半时段呢，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人工智能时代。一会儿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人工智能时代啊，这是跟大家一起来聊的一本书。我们今天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幽默书店主理人启昂老师。启昂老师你好。
3: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今天说的这本书很多还真都被他预言中了，
3: 是
2: 吧？也是照这个方向去发展的，
3: 没错。
2: 我们跟大家也一起来分享一下其中的一些观点啊。像史蒂芬·爱德华兹，他是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一位政策分析师，他就这么说了，他不管怎样，21世纪的科学实践变得越来越不受国家优先级或同行评审的影响，这些实践更多的被拥有巨大财富的个人的特殊偏好所影响。西雅图的游客在2000年的时候可能很喜欢参观音乐体验博物馆，这家博物馆

0: 呢，最初是为纪念吉米·亨德里克斯而建造的。游客们呢可能会纳闷，这座城市为什么偏偏愿意花8000万美元向这位流行艺术家致敬呢，而没有把钱投给和他同样才华横溢的已故同辈，比如说像摇滚女歌手詹尼斯·乔普林，或者是吉姆·莫里森，亦或是没有他们那么伟大但同样值得纪念的美国作曲家亚伦·科普兰，或者是乔治·格什温。我曾和微软的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一起玩过吉他即兴演奏，所以呢，我对这个问题并不困惑。他钟爱吉米·亨德里克斯，并模仿他的演奏风格，这就是他以个人名义为这个市政项目提供资金的一个原因。很多富人呢会购买或者是支持运动队，甚至是整个体育项目，比如说像甲骨文的 CEO 拉里·埃利森啊，投资了3亿美元在美洲杯帆船赛上。蒙哥马利证券公司创始人汤姆·维塞尔在2000年向美国骑行协会提供了紧急救助啊，这个组织现在就是美国自行车比赛的主管团体。一种很普遍的观点认为啊，为了让经济繁荣，我们需要稳固而健康的中产阶级啊，这说的是这个美国呀。论点就是呢，我们需要对消费品的强大需求，除了中产阶级，谁会买这些东西呢？不过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古埃及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埃及是由一个绝对的帝王统治的，人们认为法老就是太阳神拉的儿子，他拥有王国中的所有资源，有很多管理人员和神职人员组成的大型官僚机构管理着土地的分配，并且代表法老进行税收。在很多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满足了公众对于食物和住所最低物质需求之后，埃及的很多额外财富都用于建造金字塔了。这些伟岸的建筑物外面包裹着高度抛光的石灰岩，在正午时分，这个建筑很有可能会闪亮到让人无法直视。建造一座最大的金字塔需要多少人力呢？至今仍有争议，但是很多现代科学估算啊，建造金字塔大概需要2.5万名工人持续工作20年以上。你可能会想，为了服务个人而耗费如此大的无用功，可能会导致暴力革命，帝国也会因此而崩塌。但是古埃及在几千年时间内，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都相对稳定，这样的成果对于很多现代政治实体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一个普遍的错误观点认为啊，这些工人是奴隶，但恰恰相反，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些工人是志愿者，或者至少是完成义务公共服务任务的市民。和大部分居民不同，他们大多数都能吃上肉。在大部分的时间内啊，古埃及的人口大概有150万人。如果把古埃及劳动力中修金字塔的工人比例放在今天的美国，那用于修金字塔的工人大概有500万。在1967年最鼎盛时期， NASA 的美国空间计划雇佣了3.6万人，沃尔玛是美国最大的私人雇主，雇佣了130万本国工人。很难想象啊，正有500万人在为某些互联网巨头的项目工作，而这样的项目总体上每年会花费数百上千亿美元，但是十倍于此的劳动力正维持着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工作者，而且呢与日俱增。这就是美国周围的世界。这就刚才这位这个美国作者啊提到了他们社会存在的一个问题。
1: 就这种情况看起来啊，就像大多数可怕的画面一样，你会让人感觉不是那么的真实。也就是比如说像1/3的人不会每天去私人住宅上班为有钱人捏脚，但是很遗憾，这样的事实和这样的场景相差无几。之所以现在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第一个原因就是富人并没有倾其所有的在

0: 消费。这些钱被用来干嘛？用来再投资或者留作他用了。他们把回报累积起来用作个人贫困时期的这个信托资金或者退休基金了，也就是所谓的俗话所说的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第二个原因就在于你看不到那些富人为新观念而投入的人力，因为这些投入已经体现在商品和服务中了。比如某个人的妻子用1000美元买一个 GUCCI 的这个手袋，那这笔钱将有两个走向，一个是这个品牌的股东会得到大概300美元，那剩下的700美元主要会流向于制作手袋的人，不论是以直接的方式还是以间接的方式啊，通过这个公司的手段，那这个整个的劳动力实际上都是在为买这个袋的这位女士和像她这样的人而工作的。那如果尽量的压低成本，另外一个类似的手袋的价值，它的价值是多少也是很容易回答的，因为在一个外表上没有办法区分的仿制品价格应该在多少钱呢？30美元左右，才这么低。所以当然你就可以在百货商店去买到一个同样实用但是更加便宜的手袋，也就因此粗略算来，这个价格中其实有大概650美元没有用在实际的使用价值上，而是流向了对社会地位的维护，以及通过展示不必要的花销而产生对于自我价值的表现。那这种价值就是一种个人的感觉。想要了解啊，这个富人在重塑经济中的作用，一种方法就是观察这些所谓的奢侈品的销售增长。经济衰退肯定会造成一些影响，但是呢，行业分析师却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消费者对于奢侈品的需求是不受经济衰退影响的。当奢侈品的增长率持续超过所有零售销售额的增长率的时候，不用多久，奢侈品的消费就会占据总支出很大的份额。那一个令我们很难接受的事实就是什么呢？仅仅杰夫·贝索斯一个人，他大笔一挥，他就能抹去加利福尼亚州2009年的年度财政赤字，而且还能剩下几十亿美元供他享受。那如果我们处于那样的地位的话，我们还会睡得像现在这么香吗？我们能挽救多少人呢？我们能减轻多少痛苦呢？我们能实现多少梦想呢？作者就说了，超级有钱的人无论他愿意与否都会背负着重担，而我们没有。很多人明白，无论他们个人更喜欢把时间和金钱花在什么地方，慈善事业是他们不能也不应该忽视的一个道德律令。甚至说，当我们把钱捐献给孩子所在的学校的筹资活动，而不是本地的收容所的时候，这个他们都会面临着一些选择。那对于富人来说，其实还有一种独特的苦恼，什么呢？就是对生命意义的腐蚀。也就是当所有东西都可以随意获得的时候，一切都可能会失去价值。当你不用努力就能得到自己觊觎很久的东西，当你可以用钱避免不舒服的情况，并且不向别人妥协的时候，你就失去了塑造自己生活的心理界限。作者注意到呢，一旦他的朋友成功之后，他们的情感成长就会停止，他们个人的成熟度就会适当的冻结。他举了个例子特别好玩，他说他们就像那个琥珀里的那个昆虫一样，所有人都看得到。在意识到这样的风险之后啊，作者的一位最成功也是最有成就的朋友，也就是一家顶级风投公司的星级合伙人，就把他每日花销从他的巨额财富中分隔开来。他有意识地忽略到他的那些巨额的财富，任由其他人来管理。他更喜欢一种相对朴素但是仍然舒适的生活方式。人工智能时代这本书啊，其实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不少。刚才跟大家这个聊的呢，是这个未来的财富分配，谁会成为最富有的1%？其实啊，这个距离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的和我们给大家选择的内容相比，其实只说了1/3。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时间关系。剩下的部分以及我们给大家选择的淘汰的，不仅是工作，更是技能，以及刚才我们在上半时段也跟大家

0: 大家伙说过，钱不再是工作唯一的理由。还有最后在结尾的结论，如果机器圈养了人类等等，我们就都没有办法再跟大家伙说了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大家伙再聊一聊这本《人工智能时代》。
1: 对，再补充一句啊，就是刚才为什么会提到关于财富的聚集，所谓贫富的差距哈，巴菲特也曾经说过嘛，就是如果对于这些顶级富豪，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财富处理好，尤其是在即将走的时候，那将对社会是一场灾难，对他的家庭也是一场灾难。但是呢，这本书也提出了这样一个思考啊，我觉得提出思考应该是具有前瞻性的，
0: 是
1: 啊，总比到了然后自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给社会带来危害要更好一些。也非常感谢强老师，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远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十年前的时候呢，当还没有中性风审美的时候，她剪着短发穿西装，勇敢的做第一人。而十年之后，当女明星们开始穿西装，然后呢开始凹这种人设的时候，她就穿起了高跟鞋、丝袜和裙装。我们说到的是李宇春。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德。

人生当中尴尬的场景呢，真的是经常出现。昨天晚上请别人去吃火锅，偷偷的解开了牛仔裤的扣子和拉链，去结账的时候呢，就赶紧啊边走边扣呗，结果发现吃太多有点扣不上了。还有朋友去餐馆相亲，但是呢对这个相亲对象就不是特别的感冒，于是就点了大蒜洋葱这些东西，就想让对方知难而退。结果呢对方果真是脸红脖子粗，正在心里暗喜的时候，女孩就开口了，想不到你也是如此重口味的人，既然你这么的坦诚，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服务员给我来两盘臭豆腐。

了解一下头发。头发的外层呢覆盖着毛鳞片，它们像发丝的铠甲一样，让保湿的成分、蛋白质等等呢不受到外界的刺激。在我们的

0: 头发比较潮湿的时候呢，毛鳞片是张开的，这个时候用毛巾摩擦或者是躺下睡觉，就会让毛鳞片受到损伤。最好呢是用毛巾来包住头发，轻轻的挤压吸收水分，而不是暴力揉擦。
1: 任时光抹去我们的诗篇，过去的情节一遍又一遍，要在心底没记住的信件。

0: 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张惠妹呢，其实已经是长线歌手，能够从1997年出道到现在呢，依然保持热度的最佳女歌手之一。我们再细数到一些同期出道的女歌手，能够继续的保持这样的票房号召力，或者是热度来说的话，能够排在跟她一样排位的，真的是越来越少。虽然说呢，有的是叫好，但是却不叫座；有的呢是能够在演唱会当中呼风唤雨，但是唱片的质量却不如她一般的能够保持水准。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

0: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我们今天不得不讲的话题呢，就是最近女子救落水儿童后手机遭报废啊，然后甩锅的这个新闻冲上热搜了。见义勇为，手机报废，应该谁来赔手机呢？其实今天这个事儿啊，并不复杂。有网友呢，就直接把它形容为救起一个两岁孩童，却也淹死了一部手机。具体是怎么回事呢？这件事儿啊，我们还要跟大家来重新梳理一下。说是前段时间呢，在青海的格尔木一家汤泉洗浴中心，一个两岁的小娃娃呢，就没人看，然后在水池边呢乱晃悠啊，扑通一下，哎呦，就给掉进去了。两岁的孩子，那连话都说不明白呢，他哪儿会游泳啊？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大家刷到这个视频啊，大家能够看到，可能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吧，咱们这位不知名的女士那都没多想，也没脱鞋，更没来得及掏出口袋里的手机，嗖的一下就直接跳进水里，把这个孩子就捞起来了。那前前后后不到十秒钟啊，把孩子拖上岸呢，他还精心的处理了孩子口鼻的积水，确认啊，这个两岁的小娃娃没事儿了，然后这个女士啊才松口气儿。不过经过这么一折腾呢，这个女子上岸擦干身子之后，她才发现，哎呀，得自己的手机呢被泡得个透透的啊，屏幕漆黑，她就拿去修手机，结果呢这个师傅就直接判了死刑，这个主板也烧穿了，彻底报废了，据说是刚买不久的，那得这个损失不得大几千吗？女子见义勇为救了孩子，这手机不能白白损失吧？于是问题来了，这手机的损失谁来扛呢？

结果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啊，精彩的手机甩锅大赛正式开赛了。家长呢和商家商量，商家说那我不愿意，我们不能赔呀。家长先开口了，那是理直气壮啊。就这个两岁孩子的家长，各位听听啊，他们是怎么说的。家长说了，那我们家孩子是在你这儿出的事儿啊，是你们这个洗浴中心防滑不到位，防护不完善，所以这个救人女子的手机啊损失就应该你们商家全赔，那跟我们家长没关系。哎，这个商家呢反手也不甘示弱啊，就直接回怼了，说孩子落水，两岁孩子，那核心就是你们监护人没看好啊，没尽到义务，责任该你们承担，那我们场馆不替施救者的财产损失买单。大家听一听，两边好像都还挺有道理。就这么着，家长推商家，商家推家长，互相踢皮球，结果就把救人的女士啊晾在一边半个多月，没人道个歉，更没人提赔偿。按照这个说法，只能是救人的这位女士最后自己承担买一个新手机的这个损失了。家长觉得我在你的地盘出事了，你商家得赔呀。商家觉得是你当爹当妈的没看住娃，那凭啥是我背锅呢？你看，大家发现没有，双方都在玩责任击鼓传花，唯独忘了那个浑身湿透攥着黑屏手机的好心人啊。这件事儿啊，新京报就评论了，这种推诿本质上是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算计，他们不是不懂法，是太懂沉默的成本。赔什么啊？赌什么？赌的就是对方脸皮更薄，舆论热度会过去，赌一部手机的钱不值得对簿公堂。他们把法律规定的本分硬生生的扭曲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情分。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您，有很多朋友我相信都是家长，对这件事儿你有什么看法？你站谁呢？大家看一看啊，现实是不是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英雄被架得越高，那就越不好意思谈钱，好像一提赔偿，善举就不纯粹了。这是一种变相的道德绑架呀，他用高尚的名义让好人承担本不该有的经济成本。那位救人的女子说不后悔，但确实啊肉疼，这才是最真实的人性。要好人自带干粮，甚至自备装备去行善，那就是对善良最大的消耗。社会信任的成本也远比一部手机要昂贵啊，今天省下的几千块赔偿金，明天可能就要用整个社会的冷漠来偿还。那我想问问，以后万一再有人遇到危险，谁还敢挺身而出呢？谁还愿意当这个冤大头呢？此时此刻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评论啊，这个后台评论确实还是比较多的。有一位网友新爸他就说了，我想问问这什么品牌手机呀，这品牌方赶紧送个新的呀，这不是就是对你这个手机品牌最大的支持吗？确实啊，这个手机品牌方可以出手。还有人说啊，他说哎呀你看，我也觉得，说实话我是家长，如果是我的孩子是这位两岁的孩子，我肯定先赔一个新的给这位好心人。那如果是确实商家有责任，咱们之后可以再找商家赔偿，那不能让好人寒了心啊。确实啊，那还有朋友就说了，他说我觉得这事儿吧，那跟商家也多少有点联系。还有一位好友他说，哎呀这个伯妈他说特别好，他说我就想问问，几部手机能换来孩子的一条命啊，感恩的心还是得有啊。再来看我们的微信好友啊，代号这个西柚说了，他说真有这样的家长，那我简直不敢相信啊。哎呀你看看，我发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目前留言的这些好友大部分啊都是觉得这个家长确实有问题，那你这个家长你理应看好一个两岁的孩子啊。还有微信好友说了，他说主持人你能不能赶紧把那个手机品牌说出来，那手机商一定会免费赠送一台手机的啊。用这个手机品牌的这都是好人啊。的确其实这件事儿啊，我觉得解决起来呢一点都不难啊，就看有没有担当。咱们先来说说商家，
像这种洗浴中心啊、泳池啊、游泳馆啊，这种本来就是高风险的场所，那我觉得不如设立一个小额的见义勇为应急基金，出了事儿，咱们第一时间垫付损失。你看，于商家而言，既赚了口碑，又避免了现场扯皮的难看，这比花多少大价钱打广告那都有用，那都管用多了，是不是？何乐而不为呢？那还有那个家长，孩子没出事儿，你们该感恩才对，别人救了咱家孩子，一点表示都没有啊。你看这多少网友都觉得不合适，真不合适。你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说了，他说那我要是家长，那我高低得买个最新款的，再给个20000块钱感谢费。那之所以给20000啊，哎呀，是因为我觉得那我真的就只有这么多了，那我再买我就得敲锣打鼓买一筐这个好吃的去上门感谢了。你看看这家长啊，大家都是人心换人心，将心比心嘛。你看一部泡汤的手机测出的不仅是家长和商家的良心，更是我们整个社会感恩教育的及格线呢。善良不该是单方面的牺牲，而应该是双向的温暖流动。希望下一次啊，如果有好人，当好人从这个水里爬出来的时候，真正面对的不是推诿借口，而是一部新手机，或者至少是一句非常真诚的谢谢，您的损失我们担。不能让英雄舍身救人，还要自己含泪修手机呀。所以今天听了这个新闻，很多朋友都有话要说。我们再来看看啊，大家关注的点。你看这个越过山丘，他说了，他说运气可不是每次都站在你们这边啊，家长的运气用完了那就用完了，可是救人的女子呢，你的好运天天相伴。他也说了，这个小姐姐啊，开启你泼天的富贵吧。的确是这样，我们今天节目说完之后啊，还是要好好的给这位救人的女士一个大大的掌声。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进入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要和大家讲到的是流量。说到流量啊，先来说一个高流量的新闻吧。前段时间啊，我想不少朋友应该刷到了一条这样的视频，看完之后都还挺心疼的。说一位盲人女孩走盲道被电动车撞倒了，之后呢还反倒被骑车的人训斥说，哎，你这个人怎么走路不看路啊，是不是？大家刷到过这个新闻？这个新闻曾经引来了全网的关注，当大家都站出来为这个盲人女孩抱不平，心疼弱者遭遇不公的时候，也都盼着能为盲人女孩讨回公道的时候，这个事儿反转了。从头到尾那都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摆拍闹剧。北京警方通报了两名当事人呢，目前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发视频的账号啊，备注是一级视力残障，常年靠分享盲人生活吐槽盲道备战圈粉。有报道说了，视频中的女孩的确是盲人，尽管他本人是盲人，但是他的摆拍行为属于虚假制造事件，那也是违法的。哎呀，看完这个事情的反转之后啊，我就觉得为了流量，那吃相真是太难看了。用苦难谋取暴利，比无视苦难更无耻。短视频流量为王，导致无数奇葩扎堆，各种造假，各种摆拍，还美其名曰什么所谓的创意。大家谁来给说说，就这个事儿怎么办呢？以后谁来管呢？

0: 如果还有这样层出不穷的假视频来博得我们的同情，让我们点个赞关注啊，涨个粉，你说这件事儿以后它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呢？同样啊，说到的都是流量，都是短视频的博主，大家伙看看下面这个小伙是怎么做的啊。从2026年4月开始，科普博主叫做耿同学讲故事，接连举报了多名高校学者教授学术造假，目前呢已经有数人或者是正在被调查，或者是已经被证实造假，有的呢已经被免去了行政职务。这个消息啊一时间在圈内引发了广泛关注啊，有人说这耿同学谁呀，有媒体深挖报道啊，说他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博士生。不过也有人觉得说，你这个耿同学，你闲着没事儿吧，你去举报别人啊，学术造假，那目的不就是为了流量吗？你说到底你还不就是生意吗？其实啊，你要说他为了流量或许也对，那我倒觉得他的动机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举报的内容靠不靠谱。这个和寻找文学作品的抄袭不一样啊，那要想找到理工科这个领域当中的学术造假其实并不容易，恰恰需要更多耿同学这样的专业知识的监督者。那至于他为啥去打假，为啥要去挖这些人学术造假，我觉得倒不必深究吧。咱们要解决的问题是造假这个问题，而不是要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啊。或许这个人他哪怕不那么完美呢。虽然啊大家心情都挺好，但是我还得说一件事儿啊，也是跟流量有关的，哪怕说完呢这件事儿让大家觉得有点反胃，但也得说啊。就短视频讲流量，那酒店也一样，流量就是生意啊。住大酒店和高端酒店，大家是不是就觉得它一定很卫生很安全？告诉各位啊，还真不一定。最近呢就有记者暗访曝光了广东多家知名酒店，就连希尔顿欢朋这种中高端酒店啊都在行啊。比如说这个像床单呐、枕套啊，就这些贴身的布草，其实呢他们就根本没落实这个一客一换，那纯属啊就是睁着眼睛糊弄人。咱出门住酒店啊，其实不管贵的便宜的，图的不就是个安心干净吗？那谁能想到，你就希尔顿欢朋这种中高端酒店，你往那床上一躺，那可能这个，哎呀，就你这床单，前一天刚被陌生人睡过，你枕的这个枕套，哎呀，说不定还沾着别人头发和油脂呢。哎呀，我是真不想说呀。但是更气人的是什么呢？就这个记者啊，他去问酒店的客服，还有问这个工作人员，那个个呢都拍着胸脯啊，说放心，我们绝对是一客一换。那有的把没洗的床单就直接咔嚓挪到另外一个床上了，有的那枕套就只换一半呢。哎呀，大家千万别以为这是小事儿，布草不换暗藏大风险呀。皮肤科医生说了，如果是这样的行为，非常容易传染像毛囊炎、手足癣这些疾病，这感觉不敢想呢。什么感觉呢？哎呀，我用一个不太合适的词儿吧，就感觉总有一种钻进了别人被窝的感觉。哎呀，太恶心了。哎呀，好，各位讲状，今天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热点快评，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热快评。快评。
0: 最近啊，这个马斯克的儿子啊，这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 X 啊，他的新中式穿搭那是火遍全世界啊。身上呢穿的是这个桑蚕丝的马甲，头上呢还戴了一个俏皮灵动的虎头帽，然后身上背了一个精巧的虎头包，迅速点燃了全网八同款啊。很多人都说这虎头帽哪儿来的呀，结果呢不扒不知道啊，一扒 原来就在湖南湘西的十八洞村，热度之下呢，海量订单也涌入到这个十八洞的苗秀乡村振兴示范基地了。店长啊，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当天我们就直接收到1000笔订单，目前呢，我们的整体订单量已经突破10000单了，工期直接排到了1个月之后啊。这顶风靡全球的虎头帽是湘西职院十八洞苗秀产业学院00后的设计师李文的原创作品，他把非遗底蕴和现代审美啊，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了。你看，当古老文化遇上青春创意，一针一线也能绣出大文章。下了节目之后啊，我马上去给我仔扒一个同款。大家有没有看电影《阿妈的情书》呢？这部电影呢，总票房已经突破4亿了，很多人都被感动了，自发的为他宣传打 call， 全是自来水啊。演员卢昱晓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啊，发表了自己的动态的时候，其中有一张照片呢，是给阿妈的情书，他在影院大屏的这个播出画面，粉丝呢也在评论区纷纷就跟风晒这个屏幕的照片啊，不少呢就涉及到这个影片的高潮泪点，这个事儿呢就引发极大的争议了。不少网友说，哎呀，觉得你这个还是演员呢，你都不尊重电影，身为公众人物版权意识如此缺失，实在是没有带一个好头啊。随后呢，这个卢昱晓就删除了屏幕拍摄画面啊，并且呢还发文主动道歉了。的确，敬畏版权，行内人啊本来就更加应该以身作则，引来争议呢其实一点都不冤。也再次提醒大家，法律禁止未经许可对放映电影录音录像，静态画面的拍照呢也属于屏摄。央视呢相关报道啊就曾经明确过，这个龙标亮起了就禁拍了，这个规则啊是常识，我们一定要记在心里。但是说到这儿啊，又说到一条跟阿妈的情书有关的这个短视频的新闻，特别有意思啊。前两天呢，也是一个男士呢全程在这个电影的后半程就举着手机啊，一边看就那个屏幕就一直亮着，后来这个电影院的工作人员就过去了，就忍不住拍拍他说，先生，我们这里真的不能拍摄，请您遵守相关规定。结果呢，发现是一条啼笑皆非的闹剧。这个男士说，电影实在太好哭了，我哭着哭着哭着，我的隐形眼镜就被揉掉了，我又没有眼镜看不到，我只能拿手机呀，把它放大对着屏幕继续看完，我实在是不想走啊。然后看完之后呢，就这一条视频啊，点赞也是过万啊，很多人说我还没去看，然后呢之前被种草了很久也没去看，但是看完这位男士的这个把隐形眼镜揉掉了都要坚持哭着看完的视频，我决定去看一看这部电影。来继续和大家说，最近呢，人民法院的这个案例库啊，公布了一起案件，引发关注了。9岁的男孩骑走了同小区女孩的自行车，之后呢，这个男孩奶奶呀发现了，就让这个9岁男孩呢把自行车放回原处。结果当晚呢，女孩家人找上门了，双方呢就发生了纠纷。报警之后啊，调解未果。随后呢，女孩家人在人群众多的微信朋友圈、小区业主群啊等等发布消息，用“小偷”这个词来称呼这名9岁的男孩，并且使用猪狗不如等等啊这些非常具有攻击和侮辱性的言语。最终呢，男孩家属把女孩家人告上了法庭。当地法院呢就判决女孩家人删除有关内容，公开道歉，并且呢需要向男方支付精神抚恤金2000元以及律师费5000元。维权啊不能成了泄愤，网络呢更不是司法机关，法院的判决啊是对以暴制错的鲜明否定。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提醒，大家的小区里啊都难免有一些小的纠纷，千万不要选择在群里解决纠纷，一言不合大家就挂人骂街，很可能呢让自己从有利变成了没理，甚至啊最后变成了违法行为。那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地方热度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坊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给你的音乐陪伴。我是副驾驶小曼，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听到的歌曲呢，都是还蛮适合听音乐现场的。也想问问各位好朋友，你有没有去听过音乐现场呢？不管是音乐会、音乐节，还是说一些节目，你去到了现场，听到了现场的歌手演绎，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也欢迎你一起来分享。今天跟你分享的歌手呢，他们的音乐现场都很赞，因为都很多的惊喜，还有很多值得期待的一些梗啊，有什么呢？我们待会儿一边听歌一边聊。
2: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除了他给音乐很多的可能性会变出花样来之外呢，他的衣服、他的服装、他的造型也非常之惊艳。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听音乐现场的，因为在现场比听 CD 来多了一种情感现场的交流感。尽管舞台上的歌手或者演唱家他并不会一直跟台下的观众去讲话，但是呢他的音乐他的旋律就是一种情感上非常好的交流。你有没有在音乐现场有过不一样的感受呢？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看。

想起来之前会有一段开场白，说哎呀好久没看到星星了，然后提示大家现在让我们关掉所有的灯光，拿出手机，打开手机里的闪光灯，我们一起来打造一片星空吧。但是到现在再去看他们演唱会的时候，根本就不用任何提示跟开场白，当第一个旋律响起，很多的忠实粉丝就自觉地拿出了手机，打开闪光灯。这个就是音乐现场，比起听 CD， 比起听歌曲，来得更加的真实，然后来得更加感动的那个瞬间吧。你在音乐现场，不管是演唱会，然后音乐节，还是说某个节目，还是说去看演出，在这样的音乐现场，你有没有收获或感动呢？也可以来跟我聊聊看哦。

0: 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邀请你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听世界，来听出不一样的感觉。今天呢，我们一边听歌一边来聊聊音乐现场。有朋友说去音乐现场听歌的时候呢，有一种尴尬，就是舞台上唱的歌不会唱。难免啊，除非是这个歌手的忠实，非常非常忠实的粉丝啊，能够全部从头到尾都能唱一遍。一般来说，歌手他会设计给大家一点点缓冲时间，就是唱一些相对冷门的歌，让你能够有精力嗨上两三个小时。所以呢，去听明星的歌手的演唱会，难免会有这种不会唱的时候，没关系，感受气氛就好了。那在音乐节呢，更多人就会反正不知道在唱什么，有这样的时候，因为这个音乐节现场是开放式的嘛，然后呢会有一些嘈杂，但是呢也是氛围优先。不过有一位歌手在我看过的演唱会当中，他的歌有80%是全场大合唱，他就是张学友。今天我们的特别分享呢，也是给你听到张学友。张学友的演唱会，我之前看过网络上的视频，看过挺多的，什么在演唱会上面吃苹果呀，他说这样的话比较润嗓子。然后呢，还有跟交响乐团有合作啊，这种大气磅礴的。然后张学友的音乐现场呢，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我个人最惊叹的是他的体力真的太棒了。唱跳几个小时，从头到尾气息都非常的稳定。

张学友演唱的还是觉得你最好。在我听过的歌手明星歌手演唱会里面，张学友现场气氛真的是超棒，全程都是大合唱的状态。其实看张学友的时候哇，特别羡慕坐在靠前位置的朋友，因为离得特别特别的近，那个舞台就是环抱式的。张学友唱到现在了，他根本就不需要说要跟大家互动啊或者怎么样，歌迷们都是非常非常配合的，不管是现场的氛围，他的歌曲，还是各种各种细节。在音乐现场真的很容易哭，体验过的人真的能感受到，因为你会突然不自觉有一种情绪被触动，可能是一句歌词，可能是现场的一种氛围，可能是你想到了自己的故事。如果说换作在音乐节现场，更多的就是情绪被调动起来，整个人嗨起来，不知道他唱什么没关系，你就跟着他的节奏一起摇摆就好了。接下来给你听到的是会在音乐节现场听到的马赛克乐队，所有人都在玩手机。如果你有看过歌手2018，就会发现第六期的时候，汪峰就是把马赛克乐队这首歌做了一个新的改编，复古的舞曲又洗脑又欢乐。

虽然说在歌手2018当中呢，汪峰没有拿到歌王这个称号，但是我觉得他很棒的一点就是通过了这些期的节目，让更多人知道了在流行音乐很丰盛的这个年代，原来有那么多不一样的歌曲，有那么多不一样的音乐主题，包括他改编的让更多人也知道了马赛克乐队。马赛克乐队呢，一直以来都是会充满了情怀，活力四射的这种感觉，带着上世纪80年代的复古感，但是呢又不乏现代的时髦感，很随性，甚至有人专门给了他们一个词叫做暧昧摇滚来定义他们的风格。所以呢，在我们的不同的现场，音乐现场也好呢，在话剧演出现场也好，总能够发现不一样的新的亮点跟特色。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哎、呀，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爱上副驾驶，不让你耳朵里有歌，心里在跳舞。你好，我是小曼。你做好了准备迎接五彩缤纷的到来了吗？

歌曲里面呢，味道你爱哪一种？是那种好像被美颜过一样的清新风，还是听完就想要冲向大海的热烈风？

0: 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给你多增加一点点的灿烂。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们的好朋友老司机，你们来了吗？欢迎你随时的来打卡签到，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刚刚这首歌有清新的电音，正在减肥的朋友们是不是会有点惊慌？还有那些让我称体重的朋友啊，这么惊险刺激的游戏不要叫上我，我的小心脏承受不来。 来到这一小节的我们的歌曲分享时间了，蔡淳佳还有金海心，女人们的咖啡，好久没听到金海心的声音了，那我们来回顾回顾吧，这两位非常舒服的女生，女人们的咖啡，我是小曼，我们再见喽，拜拜。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3: 宁德。
4: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九龙路东往西方向，金马北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同德路西往东方向，工业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6: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7: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总听人说，感情就像谜，你永远猜不透对方情有几何，意有几许。你以为他喜欢你，却找不到强有力的证明，要说他不喜欢你呢，却总能感受到对方的感情。其实啊，想要知晓对方心意也并非无章可循，看看你们的聊天记录就知道了。微信聊天不但能拉近彼此心和心的距离，也可以通过对方的回复看出他对感情的态度。如果对方经常在微信上回复你这4个字，那只能说明他的心里并没有你。等会儿再聊4个字已经和下次再约以后再说并列为成为大家礼貌性结束话题的一些场面话。但是如果在感情交往当中，对方频频以这句话作为聊天的结束语的话，并且说是等会儿，却让你等了

有人会提问了，说一个男生说等会儿再聊之后就没有回我，代表着什么呢？然后就会有人回答说，对他来说你并不是那么重要，他不想继续跟你聊下去了。虽然扎心，却也是事实。一个心里没你的人，哪有心思管你在收到等会儿再聊这四个字之后内心等待的焦灼。也难怪有些人会说这种感觉到了男友的满不在乎。最近几天呢，也分享过这样类似的话题啊，然后就是说了无数个等会儿再聊，然后就没消息了。对我分享的东西呢，对方也不回复，他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有可能呢，只是无聊的时候聊聊天，用这四个字呢来结束，然后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和自己喜欢的人聊天。记得曾在一本书当中看到过这样一句话，此刻与你共同分享，无论你有多么好，总会有人不愿意领你的情，总会有人辜负你。遇到这样的人呢，你也不要苦苦等待，只为当对方的解闷的时候聊天罢了。你永远无法让一个心思压根不在你身上的人爱你，纠缠太多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无法挣脱。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1: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4: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曾经看到有一人提问啊，说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呢？有人回答是你的时间越来越多，由对方支配。其实细细想来确实如此，一个把你放在心上的人，心里眼里都是你，会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你。前段时间呢，表妹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男孩，最开始的时候啊，两个人聊得很愉快，见面的时候的相处的氛围也很融洽。那段时间表妹经常跟我说这个男生有多么幽默风趣，总是能在快要冷场的时候及时开启一个新的话题，两个人恨不得24小时都痛斥男方对他没有之前那么好了。原来两个人虽然聊得开心，但每次呢表妹开心的计划和他进行下一次约会的时候，都会被男方以没有时间搪塞过去。比如说要不要一起去吃个晚饭啊，今天没时间，下次吧。双休要不要去周边一些地方去放松一下呢？他的回答是最近项目很多，没时间，以后有机会再说吧。刚开始的时候啊，表妹还以为对方是真的忙，可搜索了他们聊天的关键词，发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没有时间。后来才知道对方在相亲之前就有一个谈了2-3年的前女友，因为家里人催着相亲结婚，就和表妹聊上了。

而男方在和表妹聊天的时候呢，心里也在纠结要不要和前任复合。一个心里没有你的男人根本不愿意花费一点时间在你的身上，即使微信上聊得特别好，也不过是聊天时的敷衍。所以要看清一个男人，不要总是依赖于微信上不切实际的聊天，还要看看他愿不愿意在你身上花费时间精力。一个愿意和你共同消磨漫长光阴的人，才是真正的把你放在了心上。不知道此刻的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呢？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片段呢？

0: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有人说，婚姻生活就像长期的对话，当你要迈进婚姻生活的时候，一定要先这样反问自己，你是否能和这个人在白头偕老的时候仍能谈笑风生呢？两个人相处的幸福感是需要依靠彼此分享生活当中的无聊小事堆积而成的。当对方开始厌烦当下的生活和真心相待的你，说明此刻你们的关系已经很危险了。上个月呢，九儿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和我说，她和谈了5年恋爱的男朋友分手了，原因不过是再好的乍见之欢也逃不过日久生厌。恋爱之初，每一次微信聊天，对方都是热情回应和真心的跟他聊，可当彼此熟悉，即使自己多么兴高采烈的分享，小心翼翼的诉说，也只能换来对方一句无关痛痒的无不无聊啊。

当初的甜蜜在这些年的朝夕相处当中也逐渐的消失了。其实对于一个真心爱你的人来说，话题有不有趣不重要，重要的是和你一起。相爱的两个人不管一起做什么都不会觉得对方无聊，而会被对方吸引，变成两个非常幼稚的人。现在的人交往呢，因为异地呀、工作等等原因，已经让促进彼此感情升温的时间越来越少。如果在微信上的分享都被嫌弃无聊的话，那走向感情终点的步伐一定会越来越快的。无聊就像是一阵刺骨的寒风，日复一日的吹，总会把对方炙热的心吹到冰点。一个男人如果心里真的有你，不管这件事儿多么无聊又无趣，只要一想到你在屏幕那边欢喜的分享，就会觉得万事万物都因为你变得有趣起来。

0: 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呢，看到我的一个朋友凌晨2点多给我发的消息，说我真是烦到夜晚就矫情的自己了。他根本没有更新动态，我却一遍遍的刷着他的朋友圈和微博，好几次想要主动给他发消息，但又不知道怎么开口，最后发了2个字，晚安。他几乎是秒回了一个晚安的表情包，然后就没再说别的了。原来他是在看手机的呀，可他真的很久没有主动找我聊天了。我的这个朋友呢，和这个男孩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的，当时两个人聊得很好，互加了微信之后更是聊得不错，早安晚安嘘寒问暖。我的这个朋友呢不开心了，男生就给他讲笑话，就连工作忙的时候彼此呢也会发几个表情包。那个时候我的这个朋友以为自己一定是遇到了爱情，一腔热情地扑了进去，可对方的态度却越来越冷淡。虽然我的朋友给他发消息他还是会回，但回复的速度越来越慢了，有时候还会说看到说很忙，他的朋友圈点赞了共同好友的动态，也不再主动说早安晚安，不再主动顾及他的情绪。于是呢，我的这个朋友他很焦躁，说对方不喜欢自己吧，可是彼此之前的聊天记录看了一遍又一遍，这样的关心和体贴怎么会是不喜欢呢？可是说对方喜欢自己呢，如今的表现却又真的像是对自己厌倦了，拖着耗着，对方的生活似乎根本没有受影响，自己反倒已经乱了阵脚。

是啊，先追求他的人是他，先放手的也是他，先说爱的人是他，先走的人也是他。要明白一件事儿啊，把你拽入感情不幸福深渊最重要的因素是那个在这段错误感情里犹豫将就的你自己。希望我们都能拥有在感情当中从头再来的魄力，心里没你的人就放弃吧，也要相信会有这样一个人的出现，让你觉得过往所遇都值得被原谅，敞开心扉迎接当下的幸福。为了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患得患失，甚至对一切都产生怀疑，变得敏感，不像自己，这样的你，你自己也不开心，不是吗？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车流量不大，行驶正常，您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4: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4: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2: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1: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2: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1: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2: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5: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1: 味蕾迷路了吗？
2: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6: 前方转弯有惊喜。
5: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2: 嘿、hey, 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这榕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6: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2: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五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1: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7: 好，北京时间来到17:08，欢迎大家锁定 FM 93.3，开启我们今天的快乐下班路。
8: 我是依宁，
7: 我是管涵。
8: 今天才周三呢。
7: 哎，怎么了？不是应该热爱工作？
8: 今天才周三呢。
7: 今天你看才周三呢，是不是？
8: 今天已经周三了。
7: 对，我们这周又只能和大家聊三天了。
8: 哎呀，真是不舍得。哎，周末咋不上班呢？
7: 是，就应该继续的加油，加油努力啊。
8: 就经常跟大家见面啊。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和大家来聊话题啊。今天这个话题呢，跟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有关系的。
7: 嗯嗯，
8: 来说说你们的做饭翻车现场或者高光时刻。
7: 哎，这个
8: 好的不好的咱都说一说啊。
7: 是，说实话啊，这个做饭这个事情啊，我还是有一定的天分的。
8: 对，那我见识过，咱见识过了啊。就我们做那个美食三剑客年夜饭的时候，你不是做了那个金丝扣，是金丝扣吧？啊，
7: 对。

0: 毕竟平时也没怎么长勺的人、嗯、啊，就
1: 是
0: 一出手没翻车，
1: 对、
0: 啊，哎，算是不错了。
1: 是高光时刻，是啥啥翻车的，那是高光时刻了。
0: 其实是这样，我为什么觉得我自己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天分的，就是因为从小到大好像一直没有太多的必要性，就是我一定要下厨，但是偶尔一两下正好，比如说家人都不在啊什么的啊、嗯、就是然后那好吧，那我今天又不想在外头吃，我可能煮一顿，或者是以前更早的时候还没有成家，就是工作单身的时候刚开始工作，跟谁呢，就跟我身边有好几个以前不知道为什么正好跟初中的同学都碰到一块儿、嗯、单位就在左右间，
1: 嗯，
0: 然后当时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同学，他的那个单位呢有一个那个就是有一个小厨房是允许他使用的、
1: 嗯嗯、
0: 允许他使用，那我们几个年轻的小孩不是都凑过去、
1: 嗯、
0: 我就负责煮饭。
1: 哇然后你还有这段经历、啊、
0: 对，男男女女每一个同学都给了我充分的情绪价值，
1: 给了充分肯定。哎，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啊，就你要不做饭的话，对方做的什么样你都得说嗯，不错，很下饭。
0: 对，我现在教育我家小孩就是这样的，我说没有做没有干活的人
1: 没
0: 有点评的发言权，
1: 对，
0: 这是起码的尊重。
1: 对，我以前可爱点评了，后来发现真不行，因为后来我自己去做饭，然后我就觉得别人如果啊评价、嗯、
0: 不要说评价，不要说评价，就别人但凡你煮完饭，如果说煮完这些菜放到桌面说吃饭了，他们三秒没有坐上去，
1: 要
0: 你都会生气，
1: 对
0: 不对？然后就觉得说啊，
1: 我自辛辛苦苦煮一桌菜，还要求爷爷告奶奶让你们吃啊？
0: 对对，就有这种心态。所以呢，就是一定吃饭要趁早啊，一定
1: 要
0: 快上桌，然后呢，一定要嘴巴甜，
1: 嗯、
0: 会说。然后我再之后呢，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又没煮了，就是煮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到处在同学家里边蹭饭吃，
1: 嗯、
0: 每一个同学的妈妈
1: 都
0: 很喜欢我，
1: 因为你都会夸是吧？
0: 对，都很喜欢我去人家家里蹭饭，因为我都说哇，阿姨好好吃，怎么会这么好吃？就是把美
1: 从来没有吃过、嗯、
0: 就是美食三剑客的那种，我们的夸张式的浮夸的演技当年就有。
1: 所以你那不是浮夸演技，你那是本色出演。
0: 没有，就真的是真心话。因为你想想，我们工作要么就吃快餐，是不是？以前也没有食堂、
1: 嗯、
0: 我们当年哪有什么外卖啊、
1: 嗯、
0: 早年的时候就是那几家快餐
1: 店、嗯、
0: 贵的地方你还吃不起、
1: 嗯、
0: 毕竟才460块钱，
1: 所以吃来吃去都没什么味道、啊、
0: 对，然后让你到人家家里边去，那家常菜，那有些确实每一个妈妈都有几道
1: 拿手
0: 菜、
1: 嗯、
0: 你去人家家里人家肯定都摆上来，有一个妈妈是糖醋排骨，
1: 哇、哦、
0: 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啊，
1: 你
0: 一下
1: 口
0: 水。有一个妈妈做的是那个蹄膀，
1: 哇、哦、
0: 我到现在都觉得任何一家的那个我们真的大大小小的那些店铺呀食堂啊哈，其实像乡镇食堂做的也很好，可是我觉得那个妈妈做的最好吃。
1: 它是酸辣口感吗？还是辣不是辣
0: 它肯定是有点甜口，因为焖蹄膀肯定都是有甜口的、
1: 啊、对，酸甜口，
0: 就是它做的非常的妙，
1: 嗯，
0: 奇怪的好吃。
1: 哎，我那个我朋友说嘛，他的妈妈就是煮那个猪蹄儿，炖猪蹄儿的话、
0: 嗯、
1: 会倒一整瓶醋，一整瓶的白醋，然后炖很久，然后
0: 就是要炖非常久。然后关键是我那个同学妈妈呢，就是我们平常一般蹄膀做出来顶天就是软烂糯、
1: 嗯、
0: 啊，大概是这三个点吧啊。然后呢，就是不管是甜口啊，反正你要做的好吃就行。这我为什么就啧啧称道呢？就是因为他这个蹄膀啊，它底下呢还有一点点整整好的
1: 焦。
0: 就是刚好拿出来有一点焦，但是又没那么焦、
1: 又不硬，
0: 哎，不硬，
1: 嗯，
0: 哇、
1: 嗯
0: 哦，就是那种外面还有一点点焦焦的口感，然后里头的糯的不行，
1: 就是外脆里嫩，又
0: 太好吃了，我的妈呀！
1: 而且蹄膀这个东西我本来就很爱吃，就是而且它又很下饭，因为那种焦黏。
0: 嗯
1: 的感觉，就到你的唇齿留香之间、嗯、再配一碗大米饭，再用那个汤汁拌一拌饭，哇，
0: 太好吃了。
1: 哎呀，别说了，已经饿了。虽然我刚刚上直播之前垫了一口粉，
0: 整栋楼都是你的粉丝味儿。怎么这个点儿？
1: 因为我太饿，我今天中午加班太饿了，饭没吃完，我饿到已经胃疼了，我说不行不行，得泡碗粉吃一吃。
0: 怎么能老是让你这么瘦弱的身躯加班呢？

0: 就是
1: 只能加薪水了。我说的，
0: 领导听见没？
1: 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就是了，
0: 绩效往上加一加啊，
1: 嗯，也是可以的啊。
0: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这个看看大家伙儿有没有一些这个做饭的翻车现场或者高光时刻啊，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拿着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公众号，点击到视频号当中，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啦。
1: 嗯，那同时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啊，就是今天呢是目前暂时
0: 最后一天
1: 我们先送这个破毒，后续还会继续延续啊。那目前
0: 明天
1: 会先更换一下这个送的礼物，那今天是破毒的最后天，如果说你想领我们的礼盒装，赶紧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来聊天。
0: 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回来再见咯。好孤独。
2: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23，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93.3， 继续我们的快乐下班路。我是广涵，
1: 我是依宁。
0: 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的是在烧菜煮饭这件事情上啊，你的这个翻车或高光时刻
1: 都有哪些啊？像刚刚这个池某某说了，煮饭高光时刻就是上班回家很累，这个煮好饭之后孩子们都吃光了啊。那对，最我跟你讲，吃光光就是最大的表扬赞赏，
0: 对对对，你就会开心很多。虽然说虽累而不累吧，啊，是不是？

0: 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厨艺可言的人，那就几乎没有厨艺可言。
1: 对，
0: 我以前就帮孩子做饭嘛，那做辅食那简单啊，把东西弄熟弄碎就行了。
1: 孩子毕竟味蕾还没有感觉，
0: 对，然后
1: 懂得发眼挑食，
0: 没错，因为他们也没吃过好吃的，那没吃过好的，是不是？
1: 对。
0: 然后我呢，基本上就把它弄熟了。然后有一次呢，我就突发奇想，我就不行不行，然后我就那时候特好学，就上网搜各种辅食的那个做法。
1: 嗯，
0: 主要是用什么调味呢？用西红柿调味
1: 啊，
0: 就是提鲜啊、提味啊，就用西红柿。所以现在我孩子看到西红柿都害怕。
1: 我懂，我懂。
0: 还有胡萝卜，
1: 嗯，
0: 西兰花，哇，看到这几个土豆啊，看到这几个都害怕。
1: 就是真的是小的时候吃太多了。
0: 对，那真的是吃的太多了。
1: 是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他们，因为像我那个我们家小孩啊，大宝呢，他小的时候特挑食，
0: 嗯，
1: 然后我就经常给他做什么酸酸甜甜的鱼，就是清蒸小黄鱼啊，因为然后我基本上就是一条小黄鱼，然后撒一点盐，然后一点酒，然后一点料酒，然后一点点的那个蒸鱼豉油，上面再撒一点点的糖，大概是这样，就红清蒸，
0: 就是一道菜，
1: 就清蒸嘛，清蒸完。那一开始孩子确实很爱吃，后来就是等他长大之后的若干年里面，他真的都不吃了，就酸酸甜甜这个事情。
0: 我要酸酸辣辣，不要酸酸甜甜了。
1: 酸甜甜好滋味，好滋味，好多年。
0: 现在啊，那真是一眼都不想看到那个小黄鱼。
1: 哎，是的，所以我们家真的就是很多年里面，我们是虽然
0: 看不到小黄鱼，
1: 大黄鱼啊，对，但是我们家是不吃黄鱼。
0: 对，所以说真的就再好吃的东西，你多吃几顿，那都不好吃了。
1: 对，就是绝对不能重复的去
0: 连续吃。
1: 孩子爱吃，然后就连煮三天，
0: 那真的不行。我觉得大人也不行。比如说嘛，我们有的时候特别想吃汉堡，是不是？哇，好想吃，好想吃。但是汉堡吃一顿，
1: 你吃到第二个吧？
0: 什么第二个？吃到一个的四分之三，我已经吃不下了。
1: 哎，这种心情呢，我最厉害的就是在方便面上。
0: 对，我刚正想说方便面。
1: 对，因为平时有的时候，我其实属于那种就是在。青春期最馋的时候，整个宿舍都在吃方便面，只有我不
0: 吃，
1: 我都不吃，我对方便面有一种先天的抗拒啊。但是呢，就是工作以后偶尔一两下确实来不及了，
0: 顶一顶，
1: 我们还是要顶。吃之前因为肚子实在饿，都会觉得说，哇，
0: 好好吃，那味道，
1: 光是那个就泡的那个过程，
0: 那个味道，
1: 特别想吃。但大概就是它有点像榴莲，哎，就是大概就吃三口之后，你就开始腻的，
0: 你就不想吃了，是吧？
1: 就腻的慌。
0: 而且你知道泡面什么时候最好吃吗？
1: 嗯哼，
0: 在火车上闻到别人泡泡面的时候，你就觉得那泡面特好吃。
1: 就是泡面，我觉得就是拿来闻的，
0: 对，只能闻别人的味儿，
1: 不是自己吃的。
0: 对，
1: 自己吃好像吃到最后
0: 缺点味道，
1: 永远都是
0: 吃不完，
1: 腻的慌。
0: 对。所以泡面这东西真的很神奇啊，然后汉堡这也是啊，就是我比如说特别想吃汉堡，我吃一顿我就我可能一个月我都不想再吃汉堡，但是你有一瞬间就特别特别想吃它。
1: 对，然后这边呢，有一位听友说，他说，哎呀，他说我就是要说的是我的翻车现场，他说平常的时候做这个糖醋排骨，结果糖色炒成了煤炭色。锅差点给我送走。哎，这个做糖醋排骨类型的，应该有很多小伙伴都有过这样的煤炭色经历。
0: 我曾经尝试，
1: 尝试过，
0: 后来我放弃了，就想说给做宝宝版的那个，就要上一下那个
1: 里脊肉，
0: 对对对，要上色上一下嘛，好看一点啊啊！算了，咱就把它弄熟吧，健康最重要。
1: 哎，这个真的是一道很难的事情，
0: 我觉得很难，先要把那个。冰糖炒就是给它弄化，我就觉得
1: 就是把它整成糖，
0: 已经很难了。
1: 糖色，对，
0: 太难了。我觉得这，
1: 我
0: 能这步能成功，已经是高手之中的高手了。
1: 但是我跟你说，就是如果说推荐给我们电波当中的小伙伴们，我发现就是因为我们家呢，就是若干年前，也不是自己买，因为家就是当时正好是有一个就是伯母吧，哈，有一个就是家里一个伯母呢，送了一张那个也是网上商城的券给我们，然后后来呢也不知道当时电器其他的也没有缺，后来就用那个抵换了一个炒菜机，
0: 自动炒菜机是吗？
1: 是自动炒菜机的优点在于什么呢？就是它焖出来什么姜母鸭，它真的就很姜母鸭，然后它做出来的猪蹄儿
0: 就很猪蹄儿，
1: 好吃。然后尤其是就是那个红焖排骨，
0: 很红焖排骨，
1: 还有那个就是红焖就是那种长排呀，
0: 就是脱骨，
1: 好吃啊，
0: 脱骨的程度是吗？
1: 对。

0: 就是炒菜机啊，就是你不要，就是具体炒菜会不会好吃，我们家因为没尝试，不得而知。我因为我们家基本上就是只要有这个焖类的东西，
1: 就放

0: 就是我们当时，因为我们当时就是炒菜机其实相对还贵，哎呀，相对我们平常什么锅碗瓢盆肯定是贵的，但是我觉得它的功能性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1: 所以大家
0: 建议就是厨艺一般般的家庭都买一个，
1: 赶紧种草啊！
0: 对，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多想在外头吃的菜，你家里都能够实现。
1: 好的，
0: 半点之后
1: 稍后见，
0: 继续回来。
2: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3: 宁德。
5: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峡谷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6: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7: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6: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7: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6: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5: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7: 味蕾迷路了吗？
6: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8: 前方转弯有惊喜，
5: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9: 北京时间17:43，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 93.3，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3: 快乐下班路。
9: 我是广寒，
3: 我是依宁。
9: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关于这个煮饭的高光时刻，或者是翻车时刻。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3: 对，你们到底是翻车时刻比较多，还是高光时刻比较多呢？可以抓紧时间，赶紧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9: 是，
3: 怎么来参与互动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啦。
9: 是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依旧会给大家送出破读礼盒，一共会有四份的几率啊。
3: 是的，
9: 所以呢，欢迎大家及时的来参与。
3: 是的啊，而且我们这个今天是要暂停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明天开始要送其他的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送的东西好不好？
9: 好呀好呀，
3: 明天东西我觉得可能很多宝爸宝妈们会非常喜欢，因为是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一个门票，知道吧？
9: 是的，
3: 这是一个户外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德论
9: 的对面，对对对，
3: 它占地非常大，有一千来一

0: 11000平方米的户外亲子成长天地。
1: 对，
0: 然后呢，就希望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让大家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然后感受一下在户外游玩的那种状态啊。
1: 对，因为在这边呢，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让孩子攀爬呀、跳跃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机会，所以呢在过程当中啊，因为有这些他是说有40几项创意无动力的设施，所以孩子在玩，你看彩虹滑道呀、天空步道呀，还有这个
0: 秋千呀、
1: 水上乐园呀，就夏天的时候啊，大家都可以去玩，带着孩子去玩一玩，就是相对来说总比待在家里边就是
0: 玩手机
1: 看
0: 电
1: 视好，
0: 对，
1: 是不是？让孩子多蹦蹦跳跳啊，
0: 出去运动运动，
1: 对，这个是非常的关键的。它里边的项目我看了一下特别多，所以呢大家不妨就是可以从明天开始啊，就是守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说不定呢就会有机会获得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体验券了。
0: 是的，是通用票一张啊，所以说每个人如果说想要参加的话，那要抓紧时间，从明天开始遵守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互动，然后呢就有机会可以获得通用门票一张。希望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分享给更多的人，让大家就都能得到这样的一个门票啊。
1: 是的。好，那今天呢说到这个主菜做饭的高光时刻或翻车时刻，其实说到这个下厨这件事情，应该来说每个人的人生当中第一次啊，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别样的体验吧。不可能厨神也不是一日练成的，
0: 对，
1: 是不是哈？
0: 厨神也有失手的时候，
1: 哎，对。很多的朋友可能就是第一次下厨会出现了一些窘况，大概就是把糖当成盐放啊，或者把盐
0: 当
1: 成糖放
0: 啊，
1: 是不是？或者是味精盐没分清楚，
0: 对，
1: 哎，这种情况是屡有发生，
0: 是的，太像了长
1: 对，而且呢，或者说呢，就是比如说你第一次下放，你想烧一只鱼，但是呢，油锅是溅起来了，你鱼
0: 也
1: 抓着，但是不敢往下放，
0: 对，
1: 或者说放下去了啊，炸起来了，炸油锅了，
0: 人已经跑了，
1: 对，就很吓人。
0: 是，
1: 就是一开始这个油锅你控制不好这件事情，是所有的生手可能都会碰到的，因为我们经常呢，就是会就是。不管是鱼肉菜吧啊，可能都会带一点这个水，就刚清洗完，
0: 是，
1: 那你要是没有滤干的话，放在这个油锅里边，你就会发现
0: 滋里啪啦噼里啪啦，
1: 像油光四溅，
0: 对，
1: 那这个对于新手来说是一个噩梦一样的经历啊。
0: 对，然后我原来不知道为什么说，哎，为什么我妈好像都不太害怕那个油溅到手上啊，然后我妈说怎么可能不怕，
1: 对，
0: 那不是习惯了吗，
1: 就是溅习惯了，
0: 对，然后我不行，我就唯一一次是我妈让我帮她动一动那个怕糊了嘛，然后我妈去弄什么东西，然后我就拿着那个锅盖就挡在自己前面，然后就这样炒了很久，我妈说都没有，她说水都快给你炒没了，你还在那炒，
1: 不是，可以其实可以就是买那种就是
0: 面罩
1: 手套
0: 、
1: 手套就是长的那种，把稍微包裹上一点，
0: 然后我有段时间就是帮孩子做饭嘛，然后不是也要煎一些东西，什么饼啊什么的，那个时候尝试嘛，然后我还上网买了全套装备，就是那个手套还有那个头盔啊，把自己的脸给捂住。
1: 我就哎，我们前年的时候你记得吗，我现在这边手臂上还有两个疤，还没有退清楚，应该就再也退不清楚了。
0: 是，
1: 就是前年有一次就是也是下厨房，应该又是时隔若干年之后的又一次下厨房，当时好像也是为什么，然后就也有溅到了手臂上，然后隔了几天就长水泡了，没有处理好，长水泡之后，我们就去拍美食三剑客之叶问，然后我跟那个一鸣两个人，就是，
0: 在打的时候
1: 对打了很就是功夫嘛，毕竟要玩功夫，就是我男扮女扮男装，就对打了半天儿，大破皮，所以呢下厨房确实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惨痛的经历，
0: 对，是啊，所以说大家伙儿这个下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保护一下自己啊，
1: 就是得戴手套，然后呢就是把这什么袖套啊手套啊这些东西
0: 能戴的都戴上，
1: 都戴上，如果你不是说就是很熟悉厨房的这些这个流程进度等等这些的话，我觉得还是要保护一下自己的。
0: 是的，好的，那我们稍后一首歌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直播间和大家聊天好吗？
1: 好，稍后见。

0: 好，朋友们，北京时间来到了17:57，我们在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这个炒菜过程当中的翻车或者是高光的时刻啊。
1: 对。
0: 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也和大家分享了，其实在厨房的这个经历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有很多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些这样或是那样的体验，不管是翻车的还是说确实产生了一些高光的时刻，你做成了一个很妙的很棒的一些
1: 的
0: 这些食物啊，都是一种体验吧。
1: 对，
0: 那
1: 生活嘛，
0: 是马上就要下班了，如果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有挑到了大家的这个下厨欲望的话呢，
1: 很难，
0: 不妨回家以后啊，就是给自己烧上一道就是相对比较拿手的好菜，犒劳一下辛苦了一天的自己。
1: 是的啊，实在不行的话就做做国民菜嘛，番茄炒鸡蛋，这总是会的吧，是不是？
0: 是的，
1: 也不需要怎么加调味料，我觉得就很好吃了、
0: 没错。好啦，时间来到了17:58呢，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快乐下班路全部的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拜拜。

0: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听那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 Music 音乐先锋力量。
1: 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夏日入侵企划。啊，这首歌其实名字很特别，叫做如同宿命反复重演的那一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类似的影视剧啊，就是你每天早上起来过的都是同一天，就过的是这一天，第二天起来的时候还是这一天。那部电影应该叫土拨鼠之日吧，就是我看这种电影的时候，我会去想，如果说每天让我重复过这天，我会觉得很无聊。但是那部影片的男主他就会把这每一天都过得不一样，今天我做这样的事情，明天我会做那样的事情，即使这个时间停留在这里了，但我收获的东西不一样。所以这首歌也是要告诉大家，即使你现在过的日子是重复的，过的日子会让你觉得有些枯燥和乏味，但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角的转变，你可以去想一些有意思的东西，让它不要那么无聊，不要那么枯燥。为你送上夏日入侵企划的如同宿命反复重演的那一天。你终于

0: 枪。
1: 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0: break my heart。
1: 来自 Dua Lipa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 Future Nostalgia 当中。关注完这个英国甜心，我们来关注关注我们自己的音乐人刘柏辛。让更多人记住他的还是他在歌手舞台演唱的那首单曲 Manta。这首歌的 MV 我很喜欢，因为有我很喜欢的 rapper 万妮达来参与。年轻一代歌手，年轻一代 rapper 们，他们除了喜欢把声音之外的东西展现给你之外，还有那种强大的冲击力，强大的气场，就是这个冲击力是让你感觉到你无时不刻在他们的性格和火力范围之内的。那这首 Manta 如果你很熟悉的话，可以伴着 MV 再看看，会有另外一个感觉。如果说 MV 你看过的话，现在可以完全靠听觉去享受它的刺激。

0: 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2: 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的音乐时间。马上要听到的是 Eason 陈奕迅的声音，这首歌是翻唱电影《火锅英雄》的主题曲《世界上不存在的歌》。之前原唱和创作者赵英俊曾经说过，说这首歌在创作初期是特别希望 Eason 来唱的，但是因为很多原因最后没有达成，非常的遗憾。 Eason 也是非常用心的对待这次合作，不但唱得很好，在制作上还启用了很久没有合作的梁翘柏老师。身边有很多人喜欢 Eason， 就是因为他的歌声当中是有讲述感的，是立体感的，本身就可以为歌曲加很多分。也有朋友说过，他能把70分的作品唱出90分的效果，那种平缓放松的感觉让人感到温暖。娓娓道来世界上不存在的歌。

接下来要聊到的话题呢，其实没那么轻松了。马上为各位推荐的歌曲呢是 Smile， 这个名字是挺轻松的，但是这位歌手 Juice WRLD 果汁离开了我们。其实我有在犹豫要不要聊他，因为他的生活其实并不是过得很好。他父母在他3岁的时候离婚了，然后爸爸就离开了。他妈是一个很保守的人，就是不会让他听嘻哈音乐，但是允许他听流行音乐和摇滚音乐。所以从 Juice 的着装和他的专辑呢，能看出来他也是一个摇滚乐迷，他也很愿意尝试去做新的音乐。但是年轻有才华的歌手不能再次为我们展示他的音乐才华了，但是他的作品值得被我们所铭记，被我们所传唱下去吗？马上为各位送上的这首歌曲就是他和盆栽哥 The Weeknd 的合作，遇到所有的事情用一个微笑去解决。

接下来要说的是 Post Malone 邀请到了 Young Thug 一起来献声。这首歌讲述的就是道别时那种很艰难、很激动的感觉。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

呀，这首歌的 MV 是不能说一言难尽吧，总之你看 Post Malone 演戏就很跳戏啊，确实让我挺惊艳的，不是在夸他，就是在吐槽他。来为你送上 Post Malone featuring Young Thug Goodbyes。

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鲜

歌曲呢是来自陈粒的《世界正中》。接下来为各位送上的歌曲来自 Taylor Swift， 收录在他 Reputation 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也算是专辑当中他第一首展现个人情感脆弱的歌曲，这个很罕见啊，一般人都不会把自己脆弱的一面翻出来让大家去看的。 Taylor 给人的感觉一直以来也是一个很坚强的形象，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于他自己的感情，然后他当时刚谈恋爱嘛，他就怕有一些流言蜚语会让这个男朋友知道了，所以他挺操心这个事儿的。你看，就典型的一个小女孩的心理，你可以说再坚强的人在恋爱当中也会变成一个患得患失的小孩子了。送上 Taylor Swift Delicate。

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来自满舒克本人作词作曲的 I Like You， 这是和90后未来音乐制作人 Godchild 一起担任编曲制作，曲风也结合了比较新潮的 Future Bass， 这种密集轻快的打击鼓点，就像一个不能说冰激凌了，应该是一个碳酸的气泡饮料，在今天节目最后来给各位送上一杯。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当音符遇见。

0: 故事，当旋律碰撞人生，这里是乡音如歌。今天我们将与您一起揭开那些藏在和弦背后的创作密码，聆听他用音乐书写的独家记忆。准备好你的耳机，这场声音的旅程即将启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宁德广播电视台乡音如歌，我是主持人林玲。那今天呢，很荣幸的请到的是宁德全能的创作者、词曲作家、歌手、音乐制作人，也是宁德果冻音乐工作室的创始人周国义。周国义呢，曾经为汪苏泷、任贤齐、凤凰传奇等著名歌手制作音乐。欢迎国义。
0: 有请音乐人。
2: 林玲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国义。
1: 国义，其实很多人都听过你的歌，但完整了解你这条路的人并不多。那今天呢，咱们就好好来聊一聊你最早是怎么爱上音乐的。
2: 其实我最早接触音乐是在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在路边捡到一把别人不要的丢弃的吉他，弦都断了，琴声也是非常的破旧。
1: 嗯，
2: 但是我还是宝贝似的抱了回家。
1: 还能用吗？
2: 基本是不能用了，但调试一番之后还是勉强是可以用的。
1: 自己调？
2: 对对对对、嗯、是的。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音乐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执念。
1: 所以就是一把捡来的吉他开启了你的音乐路。那后来是怎么继续学的？
2: 初中的时候我是正式开始学琴，那在之前都是、自己爱好，然后听音乐唱歌、
1: 嗯、
2: 然后花了几百块钱就是把吉他学了一下，之后用攒了压岁钱学了几节钢琴课、
1: 嗯、
2: 剩下的这个乐理知识啊、演奏技巧啊，我都是靠自己的热爱，然后、听，反复摸索练习。
1: 钢琴都是自己自学的？
2: 对，因为我可能就是刚上几节课，我就发现，哎，我好像听什么歌，我就可以马上的弹出来，然后我也不用怎么看谱，对。
1: 那真的是有一定的音乐天赋。
2: 算不上有天赋吧，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热爱更多一些，自己愿意花心思去琢磨。
1: 嗯，从小就这么喜欢，难怪能够坚持到现在。什么时候开始尝试写歌的？
2: 其实是初中的时候吧，但是就是初中一直在尝试，有写了很多小片段，然后正式的我第一首歌有比较完整的一首歌，然后包括和弦啊，然后伴奏那些都有自己制作，是在高一的时候。
1: 嗯，
2: 对。
1: 有学习过吗？创作？
2: 我觉得就是一开始我就是在摸索的过程中，就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想表达的东西它就出来了。对，可能也没有刻意的想去说我要学这个写歌还是什么。对，我感觉都是缘分嘛，水到渠成的东西，我觉得。
1: 那在今天节目中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听你的作品。记得你的第一首作品是什么吗？
2: 我的第一首作品呢是叫做指示。是我2011年完成的作品啊。就是我高一的时候啊，现在回头听呢，虽然说歌词和旋律都是带着青涩，甚至有些稚嫩，但是整首歌就是歌词、
1: 都没改过，
2: 对，都没有一个字都没改过。它记录的就是我那个年纪最真实的心境，也是那段青春时光最纯粹的印记。所以说就是词曲上我一直保留的当时的版本，但是呢就是制作上啊、编曲上啊，然后包括乐器的实录啊，我也请到国际首席爱乐团啊等等去为我这首青春的作品就是给他们制作上更加分一些。对，但是词曲我还是保留最初的样子。
1: 都说一首歌就是一段青春，特别的珍贵。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藏着少年初心的原创作品，由周国义创作并且演唱的《指示》。

0: 好的，欢迎回来，正在关注的是乡音如歌。刚才呢送给大家的是举序，这首歌是周国义的原创作品，歌里的真诚真的是特别的动人。我知道国义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信息和计算科学理科专业的，那跟音乐完全是不搭，当年怎么会决定放弃本专业去专心去做音乐呢？
1: 其实音乐就是我从小到大一直热爱的东西。
0: 嗯，
1: 就是高中开始写歌的时候呢，就有人想收购我的作品，
0: 嗯，
1: 但是我自己都特别舍不得，
0: 嗯，
1: 然后每一首歌都是我自己用心打磨的，很珍惜，
0: 所以当时一直都没舍得卖掉。嗯，
1: 对对对对。但是就是大学的时候有家里有一些小意外吧，然后就是家里我自己可能感受到就是经济的一些压力吧，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靠我自己这个音乐靠它吃饭，嗯，然后帮家里分担，
0: 就不能再把它当成兴趣了，纯粹的兴趣。
1: 对， 对， 对， 对，是的是的，
0: 嗯，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把作品往网上去发。
1: 就是在这之前其实已经往网上去发了，只是说，
0: 嗯，
1: 比如说有一些商业的合作啊，可能那个时候会去网站来接。
0: 嗯，就是已经找上你，找你合作了。
1: 对对对对，就是最开始是一些比较大的网红啊，国风圈的歌手啊，
0: 嗯，
1: 后来也慢慢合作到了更多的知名的明星艺人等等。
0: 嗯，那你早期合作的艺人里有没有大家特别熟悉的？
1: 像我刚开始就合作了双生，这些国风圈的我很喜欢的歌手们，然后后来呢也合作了像凤凰传奇啊、任贤齐、汪苏泷、黄龄、吴彦祖、盖、周延，等等这些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些艺人，帮他们做一些幕后制作，所以说我在里面也得到了很多成就感，
0: 所以跟很多的艺人都合作过。那你后来为什么会选择回到咱们宁德？
1: 就是我本身是比较想家的，然后我也觉得宁德特别有潜力，而且呢当时我已经是能独立接音乐项目，也不用依托外地，所以说就选择回来了。
0: 嗯，
1: 那2015年我就取了我的这个工作室的名字果冻
0: 音乐，就是果冻啊。
1: 对，然后最开始呢是家庭式的小作坊，设备一开始的时候很简单，然后条件也比较简陋，因为当时在家里的时候呢，不管是声音还是作息呢，就是邻居就经常投诉啊，甚至，对，所以说还是得有一个专业的场地，然后专业的隔音，所以说我当时就去找了一个场地啊。
0: 从被投诉到自己做专业的录音棚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做自己热爱的东西吧，就是虽然说过程是有汗水有泪水，但是我觉得都是值得的吧。就是从这个工作室的选址啊、设计啊、监工啊、装修啊，
0: 都是你自己一个人。
1: 对，我都是全程参与，然后当然是有团队一起的，然后前前后后也花了1年多的时间，一点一点把它搭建起来的。然后就是在我高二的时候有参加我们中国梦想秀，那个时候就主持人就问我梦想是什么，我当时就说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录音棚。
0: 梦想实现了。
1: 对，所以说现在回头看算是圆了年少时的一个梦想吧。那这个棚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个非常梦寐以求的一个工作空间，也是自己对自己音乐道路的一个交代，然后甚至我后来还做了一个移动的一个音乐工作室的房车。
0: 音乐房车。音乐房车是什么时候打造的？
1: 其实有这个想法呢是在2022年的时候，然后在2023年3月的时候我就有了第一辆的编曲露营车。
0: 所以就是2022年有了这个想法以后马上就付诸行动了。那它主要功能是什么？
1: 对对对，除了这个录音呢唱歌，它也是一个移动的创作空间，编曲后期啊都可以在车上完成，然后想去郊外啊找灵感随时都可以出发，但是因为第一辆车呢它只是个露营车，然后它的空间也是有点局限，所以说
0: 你说的第一辆其实还有第二辆。
1: 对的对的，所以说在这个2025的时候呢，我又去整了辆更大的。
0: 区别是什么？
1: 就是这一辆是真正的一个房车，它是一个身顶式的，就是人完全可以站立，然后它也会有一些生活的设备啊，包括里面的用电啊、用水啊、等等啊，生活设施都比较齐全，人也完全可以就是站立在里边。所以说它就是兼顾了就是一个移动音乐工作室的特点，然后它也有一个旅居的功能。对对对，
0: 太羡慕了，就是你想什么时候唱歌，想什么时候创作都可以。
1: 我觉得就是现在对于我们音乐人来讲很需要的就是出去走走，然后不要束缚在一个小空间里，这样子我觉得会给音乐更多可能性。
0: 就是可以找到更多的灵感。
1: 是的是的，
0: 从家里的小作坊到专业的录音棚再到音乐房车，真的是把少年的梦想一个个都实现了，真的是好酷啊。你早期有首歌也特别的暖，叫做《未来的信》。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

0: 一首歌的诞生是千万次心跳的共鸣。好的，听众朋友们，正在锁定的依旧是宁德广播电视台的乡音如歌，我是主持人林玲。今天呢真的是很开心的邀请到了咱们宁德很全能的创作者、词曲作家、歌手、音乐制作人，也就是果冻音乐工作室的创始人周果毅。刚刚呢送给大家的歌叫做《未来的信》，当时果毅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创作的这首歌？
1: 这首歌其实是我初中母校给他们写的一个校歌，但是它也是我青春的回忆，也像是给自己的一份鼓励，就是带着对未来的期待，也希望就是我母校的学弟学妹们听到这首歌的人都能被这份温暖治愈到，然后激励到。
0: 这首歌真的是温暖又有力量。这些年你的创作题材不断的在拓宽，尤其是在传统文化国风类的作品上是让人眼前一亮。我了解到为了做好这类作品，你会特别的严谨，甚至呢专门的去学习，向专业人士请教。
1: 没错，只要涉及传统文化相关的创作，我都希望尽可能的真实地道，会去了解背景，学习相关知识，请教懂行的老师。我也希望把真正有根有魂的东西，就是和我就是
0: 音乐相融合，
1: 对，和我的这些创新的音乐给它融合起来。不敷衍不浮躁，我做东西我不喜欢差一点点，我会尽我自己的能力打磨到最好，哪怕

0: 那这一点最好不要付出比较大的代价，我都希望去追求完美。
1: 嗯，太棒了，认真做出来的歌就是不一样。那接下来这首《悬丝入戏》，国风味道很足，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好的，欢迎回来。闲思入戏，在音乐里演绎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和态度，非遗男音与国风摇滚的碰撞，唢呐与电吉他的融合，感觉在为我们展现一幅大唐风云云谲波诡的民俗画卷，听着就特别的用心。那做了这么多年的音乐，肯定也遇到过瓶颈的时候吧？
1: 是的，瓶颈期肯定是有的。我记得在刚回宁德的那段时间，我就觉得自己的这个专业能力还是有提升的空间。我觉得自己还是有这个提高的可能，所以说我专门去北京进修了，不断的去学习补充专业知识，提升自己，突破困境。其实当时去的时候我其实特别纠结。
0: 因为纠结什么？
1: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工作已经蛮稳定了，收入啊等等各方面都是很稳定的，就是如果说安于现状的话，其实就在宁德还是比较安逸的吧。但是我还是想打破这个环境，去突破一下自己，然后我觉得这样才能挑战自己，创造出更好的作品。我一直觉得做音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坚持和热爱。那么这份坚持并不是让我痛苦的去硬撑着要咬牙，
0: 是发自内心的，
1: 对，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喜欢和热爱。所以说我觉得自然而然的就一路走下来了。对，我觉得就是这些经历啊，这些
0: 辛苦，
1: 对，汗水啊，泪水啊等等，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0: 所以热爱是可抵岁月漫长的，这话一点都不假。那作为咱们宁德本土的音乐人，对未来创作有什么样的想法？
1: 我一直是特别有一种思乡的情绪在，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能创作更多歌曲，把我这些年的音乐经验融入到我们闽东本土的文化，家乡情怀的这个元素，把家乡的这个风土人情啊，山水故事啊，

0: 历史的这种底蕴啊都写进歌里、嗯、让更多人听到宁德，听到福建的声音。
1: 嗯， 嗯，说得太好了，特别实在也特别有新意。做了音乐这么多年，爸爸妈妈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和看法？
0: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家人还是希望我找一个传统意义上他们认为稳定然后靠谱的工作吧、
1: 嗯、
0: 但是可能一开始没概念，可能音乐也是可以作为事业的、
1: 嗯、
0: 所以说在一开始我尝试去走音乐这条路，然后也渐渐的获得了一些、
1: 嗯、
0: 东西他们认可了之后、
1: 嗯、
0: 现在他们也慢慢的
1: 接受了，
0: 对，然后全力的支持我做一个这样的、事业。
1: 嗯， 嗯，所以有爸爸妈妈的支持真的是特别的幸福。
0: 是的是的、
1: 嗯、对现在还在路上的年轻音乐人，你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热爱是最好的老师、
1: 嗯、
0: 啊，就是我觉得成功的定义就是一辈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喜欢的事情就坚持去做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我觉得现在的时代特别快，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1: 嗯
0: 啊，然后找到自己的特长和特点。
1: 嗯， 嗯，这些年你在幕后写了很多的好歌，其中有一首是你执笔的，传唱度又很高的《望星辰》，由汪苏泷和凤凰传奇演唱的，也有很多人喜欢这个作品。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也祝愿果毅往后呢在音乐路上能够顺顺利利写出更多更好听有温度的作品。

0: 从一把旧吉他缘起热爱，飞科班却执着逐梦。从居家创作到专业录音棚，再到自由随心的音乐房车，周国义以初心深耕国风音乐，携手众多知名艺人，在音乐路上稳步前行。我们也期待周国义未来能够带着初心，带来更多有温度、有闽东底色的好音乐。大家可以在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周国义，关注他的原创作品。感谢国义今天做客《乡音如歌》，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是林玲，
1: 我是周国义，
0: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样许多的美景。

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邀请大家和我一起继续开启环球游学。今天的环球游学带大家去逛一逛英国利兹。如果我说这座城市和两位中国人所熟悉的名字有关，你会想到谁呢？第一位是张国荣哥哥。1976年，他考入了利兹大学的纺织学院，在那儿度过了一年多的时光。虽然因为父亲生病中断了学业并且回国，但是利兹是哥哥青春记忆的一部分。另一位呢，是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他是利兹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也是利兹大学历史上第一位成为英国首相的校友。但今天带我们走进利兹的不是明星，也不是政要，而是一位学者。他叫于海穗，皖南徽州人，利兹大学常务副校长兼学术总监，一个与土木打交道的岩土力学专家，同时也是一个穿梭在文字之间的诗人。一个从徽州山水里走出来的人，如何在英格兰北部的工业城市找到诗意呢？他用诗歌来回答这个问题。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让我们跟随着于海穗教授的诗句走进利兹，不是游客的利兹，而是学者的利兹，诗人的利兹。

0: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国荣《春夏秋冬》，很多人都知道哥哥，但可能不知道他曾经在利兹读过书。1976年，当时是20岁的张国荣考入了利兹大学纺织学院，主修的是纺织与成衣。利兹呢是英国传统的纺织工业重镇，纺织专业曾经是利兹大学的王牌。虽然他只读了一年多，但利兹的岁月在他后来的采访中偶尔也会被提起。他喜欢利兹的安静，喜欢校园里的老，在利兹大学校园中经常能看到中国学生拿着手机在纺织学院的老楼前拍照，他们大多呢都是张国荣的歌迷，来这儿寻找偶像的足迹。那栋红砖建筑因为张国荣成为了利兹的一个朝圣地，而斯塔默的足迹呢则在法学院。他1975年从利兹大学法学院毕业之后，后来成为了英国皇家检控署署长，2024年成为英国首相。在利兹大学法学院门口也有一块名牌来纪念这位校友的成就。而其实从利兹大学走出了各行各业的精英，于海穗教授是这样介绍自己的学校的。
1: 其实英国的话它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0: 对，
1: 它的这个乡村呢很漂亮，但伦敦的话它是比较大，其实除了伦敦的话英国其他没有太大的城市，利兹算是比较大的吧，在英国来说，所以说也出了很多杰出的人物，就是说利兹也一样，所以说我是搞土木的，我是土木方面的教授，研读工程的教授。你像土木工程的这个之父啊，就是说 Father of Civil Engineering，

0: 是从栗子出来的、
1: 哦、
0: 嗯，另外我对诗歌比较感兴趣，那里出了很多有名的诗人，
1: 嗯、
0: 比如说 Ted Hughes 休斯，他是英国桂冠诗人。另外可能大家有可能知道这个简爱的作者，
1: 嗯，
0: Bronte， 他那个 Three Sisters， 就是说他那个呼啸山庄，
1: 嗯，
0: 简爱的作者，三个姐妹，他也是在荔枝附近，
1: 嗯，
0: 对，
1: 所以这是一座很丰富的文化
0: 底蕴，
1: 也很深，
0: 深厚，和这个徽州有类似，你也可以说是人杰地灵，就是说也是一样，徽州也是一样，出了很多杰出的人物。
2: 余教授第一次到利兹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留英学生时期，从安徽到英国，从徽州的粉墙黛瓦到约克郡的红砖厂房，这种跨越不只是地理上的。
1: 您去英国有多长时间了？
0: 我去英国的时候是八六年去的英国，很多年了，
1: 这么早？
0: 对，但是我在英国的读书，然后读完书我在澳大利亚工作了十年，然后又回到英国、
1: 嗯啊，
0: 对对，
1: 八六年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选择去海外求学？
0: 啊、哦，那个时候的话，大学毕业，我们那个时候有机会考出国研究生，所以说我是通过那个渠道
1: 啊
0: 考的出国研究生。
1: 当时选择的学校就是英国的学校吗？
0: 对对，是，是到英国的，对。
1: 是英国的哪所大学？在哪个城市？
0: 我去英国先是在伦敦的帝国理工学院读的硕士
1: 啊
0: ，Imperial College， 然后读完硕士，我去的牛津大学读的博士。
1: 嗯，
0: 读完博士之后，我就去了澳大利亚工作了十年，
1: 之后回到了
0: 回到英国，先在诺丁汉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工作了十五年，然后去的利兹大学、
1: 嗯、
0: 所以我现在在利兹大学工作了快十年了。
1: 嗯，听上去在英国的这些不管是求学还是工作的经历，涉及到了英国其实挺多不同风格的城市，像伦敦、牛津、
0: 嗯、
1: 然后包括去到了约克郡。
0: 嗯，
1: 嗯，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就这几个城市和这些所在这些城市的不同的大学、
0: 嗯、
1: 给您带来有没有不一样的感受？
0: 那利兹的位置的话在英国的中部，所以说它比较方便，所以说它的周围的话，它的这个景观呢、啊、田园风光它是很漂亮，其实和我的家乡就徽州有点像，就是很漂亮的地方。
1: 嗯哼，您还记得第一次来到利兹这个城市给你的第一感受是什么样的吗？
0: 对，我觉得因为我在从诺丁汉去利兹的话，我去面试的时候，因为我是第一次，
1: 那是哪一年还记得吗？
0: 2016年，
1: 2016年
0: 的二月份，
1: 十年前。
0: 我一下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火车站很大，觉得有点像伦敦的火车站的感觉，因为它毕竟比诺丁汉大很多，诺丁汉还是稍微小一点，所以我的第一感觉，我觉得是个比较大的城市。对，这个就是我刚一下火车，这是我的第一印象
1: 啊。
0: 但是这个大学，我觉得这个校园很漂亮，
1: 嗯、
0: 对，这也是我的另外的一个感受。对，另外后来发现这个城市确实很漂亮，对对。
1: 现在依然还是您当年去的那个火车站作为自己的那个接驳点吗？英国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吧？
0: 现在有一些变化，对，
1: 嗯、
0: 是比较扩大了一些。比到这还大一些，对。
1: 像从利兹出发，它作为一个枢纽的话、
0: 嗯，
1: 去到周边的其他的城市都很
0: 方
1: 便，
0: 很方便，很方便，因为它是在英国的中部嘛。
1: 嗯。
0: 就是说你要看英国的这个地图的话，它就在中间。
1: 嗯。
0: 所以你到伦敦话，到伦敦就是两个小时的火车，
1: 嗯、
0: 两个小时十五分钟。到爱丁堡的话，到北边的话，快到三个小时。
1: 嗯。
0: 所以它这个比较方便。另外，我们利兹它有一个飞机场。所以说你可以到欧洲其他的国家的城市啊都很容易，比如到巴黎啊，到其他的都很方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圾桶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4: 为了资源利用，
5: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城市化，这是于教授给利兹的一个关键词。一座城市的气质不在景点，而在日常。那么利兹的日常是什么呢？是红砖建筑，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拱廊，是科克盖特市场里卖奶酪和鲜花的摊位。在于海穗教授的诗里，有他在英国的日常生活，有他对童年的点滴回忆。他说，东西两端的平常与思索让他成为了诗人。
12: 我可以理解成您当时选择去到利兹大学任教，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座城市的风貌给您带来了一些和家乡比较接近的亲切感吗？
13: 对，有这方面，对，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12: 能跟我们大概说一说这座城市一年四季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风貌？您刚才说很漂亮，我们很想把它具象化，能够在眼前有所画面的那种感觉。
13: 它这个一年四季它还是变化的，但是英国的话，它这个因为雨水比较多，相对来说它是很绿，所以说这应该是和这个澳大利亚不太一样。我原来在澳大利亚生活工作过，澳大利亚这个四季不是很分明，对，英国的话它是分明的。另外乡野的话，绿色这个是很好的一种底色。另外秋天的风光也比较好，我比较喜欢秋天。
12: 秋天在利兹的话，应该是也是在九到十月份这样的月份中。
13: 对，也差不多，稍微晚一点。对，对，就是。
12: 秋季那里的风貌大概是什么样的？也会有我们想象中秋天应该有的红叶呀、黄叶这种彩叶。
13: 对，我很喜欢秋天。对，一般出去。走走，经常我就是除了工作的话，有的时候周末啊，经常出去走走。他约克郡的话，有那个 Yorkshire Dells， 他那个外面很漂亮的地方可以散步啊走，所以说另外有水有山，所以说对英国人家说了，就是说英国的灵魂在乡村嘛，所以说对，所以很多人他尽管是有的时候。工作在城市，在城市工作，但是他周末啊放假他都会跑到乡村去度。对，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就是说我们诗歌方面我们大学也很强。
12: 是
13: 现在的英国的桂冠诗人，他是其实我们大学的诗歌学教授叫 Simon Armitage。 对，所以说这个在他的倡议下，我们在利兹呢成立一个英国国家的诗歌中心，National Poetry Center。所以说这是很有意义性，这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对。
12: 我在采访您之前就得知您其实出过好多本中文的诗集。我 在听您说完这段话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您自己所本身富有的文学的底蕴，然后到了异国他乡之后有感而发。我想知道是本身您就对诗歌很感兴趣，还是说到了利兹这所大学，在这样的您刚刚说到的桂冠的影响下呀，熏陶下呀，才慢慢的开始有了这方面的兴趣，是哪一种？
13: 我一直原来很小的时候开始对诗歌感兴趣，
12: 啊，
13: 对对对，所以说当然了，就在过去的十年，就是说和英国的诗人有些沟通，对，我原来在大学里就对诗歌感兴趣，因为出国留学之后我也对古典诗词啊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写出了两本书是古典诗词。
12: 哇，
11: 利兹市政厅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内部装饰华丽，音响效果极佳。坐在那儿听一曲钢琴，闭上眼睛，你就会忘记自己在一座工业城市。当然，如果你去到利兹，即使不是比赛年，也可以去市政厅看一看，那儿经常会有音乐会，从古典到爵士，从交响乐到独奏，票价不贵，学生还有优惠。于教授推荐，这也是体验利兹文化生活的最好方式之一。作为利兹大学的教授和常务副校长，于海穗对于校园中的社团活动也很有感触。他说利兹大学有300多个学生社团，从学术到艺术，从体育到公益，应有尽有。
13: 学生在我们学校呢，他另外我们这个学生会啊，那很重要。
12: 哦，
13: 学生会比如说我们 学生会应该说是最好的之一，他有300多个clubs societies，
12: 有不同的俱乐部，有社群，
13: 哎，对，各个领域你要感兴趣这个任何的东西你都有一个俱乐部，所以那个我们很多学生的话都参与在那个活动当中，我觉得那个很重要。因为什么，你特别是国外的学生去的话，你需要融入那个社会，
12: 对，
13: 要跟其他国家的学生打成一片，我觉得这很重要。
12: 当然，
13: 对对对对对。
12: 您说这一点，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是很感兴趣的，因为学术在选择大学的时候肯定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更重要的，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是，我去到了一所新的学校，包括这个学校所在的城市、地区，和我在这个学校里面认识的不同国度的人，就是所谓思想和文化上的交集和交流。我认为是更加能够让一个学生受益终生的一件事情。
13: 我同意那个观点，因为从我个人的经历是这样的。对，你出去的话，出国的话，它不仅仅是去 学术的东西，学习的东西，你要去了解人家的文化，人家的做事
12: 方
13: 式，思维方式。因为不同的国家它的教育的这个模式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这个学习点。对对对，这是对，你另外不同的视野，你出国我觉得不是为了完全的学知识，
12: 不只是为了那一张最后的毕业证而已，
13: 对对对对，其他东西更重要，我觉得。
12: 对，您刚刚讲到有300多个俱乐部，有社群，可以让学生很充分的去施展自己的才华也好，
13: 对对对，
12: 或者去在学习以外，在学术以外找一个自己的兴趣点。
13: 对对对。
12: 您能大概跟我们说一下学校里面不上课的时间段，不同的社群或者孩子们、学生们都能够做哪些事情吗？
13: 我觉得体育是一个很大的方向，就是很多学生花很多时间去参加体育活动。
12: 比如有哪些？
13: 什么都有啊，比如说篮球啊、足球啊，这些都很多，羽毛球等等，
12: 都可以，
13: 都有，对对，
12: 找到组织。
13: 游泳，对对对对对，我们大学的这个设备啊等等都很好，所以说，比如说我经常也去游泳啊、打羽毛球，所以说这还是，我觉得这个英文说就是 teamwork， 就是很重要，就是说你通过这个参加体育活动能和人家沟通，
12: 团结协作、
13: 这是其实对以后出去找工作啊工作都很重要，我觉得不仅仅说你的知识，与人沟通的能力，另外你的这个领导力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通过这体育活动能够锻炼你这方面的能力。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

0: 美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幽默书店主理人强老师。强老师你好。
1: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说的这本书，其实在这个2015年确实是有很多很厉害的公司在那个时候成立了，比方说像 OpenAI
1: 啊，
0: 但是10年之后你看确实是爆发了。
1: 这就像什么呢，就像刚才在上半时段的时候红酒兄一开始就说未来的财富分配它是按照1%和99%的这种比例重新分配了，对吧？和我后来当时对刚才我插话我说，其实现在呢，现在给出的数据是95%对5%，是吧？那未来这种贫富差距的加大会更加的加大。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本书里有这么一小节，讲的是未来的财富分配，谁会成为最富有的1%，是谁呢？在这个菲兹杰拉德1926年的一个短篇小说叫《富家公子》里有一句著名的话，他说：“让我告诉你那些有钱人的故事吧，他们和你我都不同。”当时啊，他的世界似乎已经分裂成了3个阶级，就是那些可以随心所欲买东西、想做什么都可以的人，那些只能为自己的工作过活的人，那些希望自己或自己的孩子有一天能成为以上2种人的人。那过去呢，阶级的划分界限比较明显，就是你穿的服装和佩戴的首饰啊，你的口音呢、你在火车或者轮船上的包厢啊，都在向周围的人宣布你属于哪个社会阶级。而这些指标呢，大多数都是用你的物质财富来衡量的。但是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到处都是穿着蓝色牛仔裤的 CEO， 比如说刚才红酒兄提到的乔布斯，是吧？后期他这个发布会的时候他就不再穿西装了，上身是一件黑色的圆领的长袖或者短袖的这么一件 T 恤衫，底下就是一条蓝色牛仔裤。就如刚才读到的这本书里说的这个啊，到处都是穿蓝色牛仔裤的 CEO， 还有20多岁的亿万富翁创业者，他们有私人飞机以及随身登机的行李。那要想在我们中间辨认出哪些有钱人啊，比以前已经是更难了。对于那些超级有钱的人来说呀，福布斯杂志每年都会公布一个排名，同时还会发布一些关于这些人上榜人士的轶事。但是对于很多超级富有的人来说，他们一直执着于把财富藏在公众的视野之外。接下来要跟大家伙说的啊，就跟这个有关了。作者说呀，他的家坐落在一块4000多平方米的平地上，这块土地上呢长有壮美的橡树、红杉、梧桐。他们出门后不用走多久就能到达电影院、公园、精致的餐馆以及任何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服务设施。在太阳落山之前呀，上百只乌鸦会聚集在他们巨大的梧桐上，在天黑之前进行一场喧闹的会议。成双成对的这个鸟会恬淡地落在电线上，密切地关注着他们的后代，偶尔呢会落入威严的这个宏伟加州鹰的监视范围。无聊怎么办呢？无聊的话，你可以坐在壁炉前的沙发上啊，在室外棋盘上下下棋，或者在水池旁边露台上消磨时光，在浴缸里泡一个热水澡，在室外来个烧烤，在门廊的这个秋千上来放松一下，在这个草坪上玩门球，或者还可以在这个修剪整齐的玫瑰花间散步，或者在室外听音乐。作者他们家的房子建于1904年，是一个著名的建筑师建造的，一层有3米高，客厅面积呢是90多平方米，有一间台球室，一间装有投影系统啊，而且装修不错的家庭影院，还有一间带有4个不同作息区的厨房，2台冰箱、2个微波炉、2个水槽、3个洗碗机，这些都是为聚会而准备的。但是真正的亮点在哪儿呢？在餐厅，因为餐厅是由上一个住户在欧洲购买的。他们对这个屋子呀重新进行了翻修。这间餐厅值得夸耀的是它的黑木镶板，这个石膏吊顶上独一无二的詹姆斯一世的花纹设计，以及一个1606年原装的铸铁的炉板。这个餐厅里还有24把可供用餐时使用的舒服的椅子。二层呢有5个独立的套间，每个孩子啊，4个孩子每人一间，最大的一间是他和他的夫人的，还有第二个投影的影院系统啊。3层呢是他的办公室，还有一间健身房，一间客房，客房有2个卧室，还有一个独立 浴缸的这个浴室。

那聚会的时候房子能毫不费力的容纳150人，但是如果人更多的话，他们就需要启用客房楼了。这个结构两层结构的啊，新英格兰风格的这个建筑有2间浴室、3间卧房、1台冰箱、2间卧室以及2间厨房以及一个开放大厅，可以容纳大约是200人。那对于这个作者的生活，他的妻子他就很感恩，因为他们这些家人朋友都能够给他做很多的事儿啊，能够让他在余生里头做任何他所想做的事儿，给他很大的自由，比如像弹钢琴和写这本书。作者也说了，说你相信我，一切并不是一直都这么好。他说我曾经啊住在芝加哥南部的公寓里头，曾经被人抢劫，我还曾经在布鲁克林的仓库里工作过，在酷寒的冬天还要搭乘地铁去蟑螂泛滥的这个租用的工作室里去工作。那看完这些文字的人，您一定要继续往下看，因为下面才是作者真正要说的话。他要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根据美国最近以收入为基础的数据统计，我们甚至都不算是传说中1%的美国人，也就是说每100个人里就有1个人每年获得的赚的比我们多，由此推论他们的生活标准在梯度值方面比他们高，比一般人高。而作者的很多朋友呢，能让他们看起来像乞丐一样穷。作者有一个朋友拥有7处房产，包括一座大农场，还有位于这个大苏尔太阳谷以及巴尔亚的房产，还有一处位置绝佳、占地大概22万平方米的太平洋海滨的不动产。这处房产呢，离他这个富丽堂皇的硅谷的主的住宅不远，而且他们的邻居还有马厩，还有慢跑的小径，还收藏了一堆的古董车。在离他们家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占有2.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大概3000平米的住宅，他们有室内和室外的泳池，还有一座带有全尺寸风琴的礼拜堂。这个 Paul Simon 啊，就美国著名的那个歌手啊，就曾经在一个朋友的私人生日会上进行过助兴的表演。那有些人呢，他还拥有不止一架的私人飞机，这是为了确保万一家庭成员想去哪儿玩啊，就都能去。还有一个朋友为了自己开办的这个私人学校，买了一栋10层楼的宾馆以及4处周围的中心区的建筑，而这只是他的一个爱好。有些人会为政治人物的请愿游行和组织来募捐，那这些政治人物既有现任总统，也有往届总统。相比之下呢，作者每周都要自己洗衣服，因为他妻子每天都要洗盘子或者接送孩子上下学。而作者的车已经开了15年了，因为这个家伙就是不坏。他的妻子呢也不太喜欢珠宝，所以他只要带戴克莱尔啊，这是一个向青少年出售闪光玩意儿的小店的话，他就已经很高兴了。但是这个作者说，就算是我们中最富有的朋友和邻居，也都算不上美国最有钱的人。他们中的多数人呢，离进入福布斯的榜单还差得远。这个荣誉啊，是给那些拥有几10亿美元的人的。我们都知道杰夫贝索斯是吧？亚马逊的这个创始人，哎，在的这张名单上，那福布斯估计他的个人资产达到了320亿美元，这个数据是截止到2011年3月。那这个数字呢，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过去50年股票的平均回报率为11%的话，那这就意味着他的股票每年有36亿美元的这个增值，或者说他每天有960万美元的入账。当然，这也得包括周末。与这个相比的是呢，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平均终身所得是230万美元，而高中毕业生的平均终身所得是130万美元。贝索斯呢，周六啊一边上高尔夫球课一边赚的钱，就比4个大学毕业生的终身所得加起来还要更多。那这儿还有一个让人不安的这个对比，受2009年经济衰退的影响啊，加利福尼亚的这个州财政预算达到了263亿美元，这比贝索斯的资产少多了。在随后的几年里呢，加州为了缩减财政赤字做出的这个努力，包括什么呀？减薪，包括每个月有3天时间让政府工作人员放无薪假，还有就是对 K12 和社区大学的拨款减少大约10%。这些削减或多或少的都影响了老

0: 人、残障人士、儿童、学龄前儿童计划等等，那还有紧急的这个食品援助、孕妇以及在加利福尼亚乳腺癌和宫颈癌的这个治疗项目。当然这并不是说呀，贝索斯没有挣得或者不值得拥有他的财富，他当然不应该为加州的预算和管理不善来买单。恰恰相反，这个贝索斯还支持了很多为公益利益服务的项目和计划，比如他就为普林斯顿大学在大脑方面的研究捐助了1500万美元，还向这个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捐助了2000万美元。
1: 对，这个杰夫·贝索斯呢，还发起成立了 Blue Origin 计划。这家公司的目的呢，就是降低宇宙飞行的成本，让个人啊，当然和政府相对啊，也能探索太阳系。这样的做法呢，也值得赞赏，而且呢，他也有权利这么做。但是把资源投入到这样高尚的领域，就肯定比投入到别处好吗？或者资源是否应该只由一个人的喜好支配呢？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下半时段呢，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人工智能时代。一会儿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米三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人工智能时代啊，这是跟大家一起来聊的一本书。我们今天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幽默书店主理人启昂老师。启昂老师你好。
2: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今天说的这本书很多还真都被他预言中了，
2: 是
1: 吧？也是照这个方向去发展的，
2: 没错。
1: 我们跟大家也一起来分享一下其中的一些观点啊。像史蒂芬·爱德华兹，他是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一位政策分析师，他就这么说了：他不管怎样，21世纪的科学实践变得越来越不受国家优先级或同行评审的影响，这些实践更多的被拥有巨大财富的个人的特殊偏好所影响。西雅图的游客在2000年的时候可能很喜欢参观音乐体验博物馆。

0: 博物馆。这家博物馆呢，最初是为纪念吉米·亨德里克斯而建造的。游客们呢可能会纳闷，这座城市为什么偏偏愿意花8000万美元向这位流行艺术家致敬呢，而没有把钱投给和他同样才华横溢的已故同辈，比如说像摇滚女歌手詹尼斯·乔普林，或者是吉姆·莫里森，亦或是没有他们那么伟大但同样值得纪念的美国作曲家亚伦·科普兰，或者是乔治·格什温。我曾和微软的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一起玩过吉他即兴演奏，所以呢，我对这个问题并不困惑。他钟爱吉米·亨德里克斯，并模仿他的演奏风格，这就是他以个人名义为这个市政项目提供资金的一个原因。很多富人呢会购买或者是支持运动队，甚至是整个体育项目，比如说像甲骨文的 CEO 拉里·埃利森啊，投资了3亿美元在美洲杯帆船赛上。蒙哥马利证券公司创始人汤姆·维塞尔在2000年向美国骑行协会提供了紧急救助啊，这个组织现在就是美国自行车比赛的主管团体。一种很普遍的观点认为啊，为了让经济繁荣，我们需要稳固而健康的中产阶级啊，这说的是这个美国呀。论点就是呢，我们需要对消费品的强大需求，除了中产阶级，谁会买这些东西呢？不过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古埃及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埃及是由一个绝对的帝王统治的。人们认为法老就是太阳神拉的儿子，他拥有王国中的所有资源，有很多管理人员和神职人员组成的大型官僚机构管理着土地的分配，并且代表法老进行税收。在很多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满足了公众对于食物和住所最低物质需求之后，埃及的很多额外财富都用于建造金字塔了。这些伟岸的建筑物外面包裹着高度抛光的石灰岩，在正午时分，这个建筑很有可能会闪亮到让人无法直视。建造一座最大的金字塔需要多少人力呢？至今仍有争议。但是很多现代科学估算啊，建造金字塔大概需要2.5万名工人持续工作20年以上。你可能会想，为了服务个人而耗费如此大的无用功，可能会导致暴力革命，帝国也会因此而崩塌。但是古埃及在几千年时间内，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都相对稳定，这样的成果对于很多现代政治实体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一个普遍的错误观点认为啊，这些工人是奴隶，但恰恰相反，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些工人是志愿者，或者至少是完成义务公共服务任务的市民。和大部分居民不同，他们大多数都能吃上肉。在大部分的时间内啊，古埃及的人口大概有150万人。如果把古埃及劳动力中修金字塔的工人比例放在今天的美国，那用于修金字塔的工人大概有500万。在1967年最鼎盛时期， NASA 的美国空间计划雇佣了3.6万人，沃尔玛是美国最大的私人雇主，雇佣了130万本国工人。很难想象啊，正有500万人在为某些互联网巨头的项目工作，而这样的项目总体上每年会花费数百上千亿美元，但是10倍于此的劳动力正维持着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工作者，而且呢与日俱增。这就是美国周围的世界。这就刚才这位这个美国作者啊提到了他们社会存在的一个问题。
1: 就这种情况看起来啊，就像大多数可怕的画面一样，你会让人感觉不是那么的真实。也就是比如说像1/3的人不会每天去私人住宅上班为有钱人捏脚，但是很遗憾，这样的事实和这样的场景相差无几。 之所以现在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第一个原因就是富人并没有倾其所有的在消费，这些钱被用来干嘛？用来再投资或者留作他用了。他们把回报累积起来，用作个人贫困时期的这个信托资金或者退休基金了，也就是所谓的俗话所说的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第二个原因就在于你看不到那些富人为新观念而投入的人力，因为这些投入已经体现在商品和服务中了。比如某个人的妻子用1000美元买一个 GUCCI 的这个手袋，那这笔钱将有两个走向，一个是这个品牌的股东会得到大概300美元，那剩下的700美元主要会流向于制作手袋的人，不论是以直接的方式还是以间接的方式啊，通过这个公司的手段，那这个整个的劳动力实际上都是在为买这个袋儿的这位女士和像她这样的人而工作的。那如果尽量的压低成本，另外一个类似的手袋的价值，它的价值是多少，也是很容易回答的。因为在一个外表上没有办法区分的仿制品价格应该在多少钱呢？30美元左右，才这么低。所以当然你就可以在百货商店去买到一个同样实用但是更加便宜的手袋，也就因此粗略算来，这个价格中其实有大概650美元没有用在实际的使用价值上，而是流向了对社会地位的维护，以及通过展示不必要的花销而产生对于自我价值的表现。那这种价值就是一种个人的感觉。想要了解啊这个富人在重塑经济中的作用，一种方法就是观察这些所谓的奢侈品的销售增长。经济衰退肯定会造成一些影响，但是呢行业分析师却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消费者对于奢侈品的需求是不受经济衰退影响的。当奢侈品的增长率持续超过所有零售销售额的增长率的时候，不用多久，奢侈品的消费就会占据总支出很大的份额。那一个令我们很难接受的事实就是什么呢？仅仅杰夫·贝索斯一个人，他大笔一挥，他就能抹去加利福尼亚州2009年的年度财政赤字，而且还能剩下几十亿美元供他享受。那如果我们处于那样的地位的话，我们还会睡得像现在这么香吗？我们能挽救多少人呢？我们能减轻多少痛苦呢？我们能实现多少梦想呢？作者就说了，超级有钱的人无论他愿意与否都会背负着重担，而我们没有。很多人明白，无论他们个人更喜欢把时间和金钱花在什么地方，慈善事业是他们不能也不应该忽视的一个道德律令。甚至说，当我们把钱捐献给孩子所在的学校的筹资活动，而不是本地的收容所的时候，这个他们都会面临着一些选择。那对于富人来说，其实还有一种独特的苦恼，什么呢？就是对生命意义的腐蚀。也就是当所有东西都可以随意获得的时候，一切都可能会失去价值。当你不用努力就能得到自己觊觎很久的东西，当你可以用钱避免不舒服的情况，并且不向别人妥协的时候，你就失去了塑造自己生活的心理界限。作者注意到呢，一旦他的朋友成功之后，他们的情感成长就会停止，他们个人的成熟度就会适当的冻结。他举了个例子特别好玩，他说他们就像那个琥珀里的那个昆虫一样，所有人都看得到。在意识到这样的风险之后啊，作者的一位最成功也是最有成就的朋友，也就是一家顶级风投公司的星级合伙人，就把他每日花销从他的巨额财富中分隔开来。他有意识地忽略到他的那些巨额的财富，任由其他人来管理。他更喜欢一种相对朴素但是仍然舒适的生活方式。人工智能时代这本书啊，其实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不少。刚才跟大家这个聊的呢，是这个未来的财富分配，谁会成为最富有的1%？其实啊，这个距离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的和我们给大家选择的内容相比，其实只说了1/3。
0: 嗯，
1: 但是呢，这个时间关系， 剩下的部分以及我们给大家选择的淘汰的，不仅是工作，更是技能以及

0: 刚才我们在上半时段也跟大家伙说过，钱不再是工作唯一的理由。
1: 嗯，
0: 还有最后在结尾的结论，如果机器圈养了人类等等，我们就都没有办法再跟大家伙说了啊。
1: 嗯，
0: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大家伙再聊一聊这本人工智能时代。
1: 对，再补充一句啊，就是刚才为什么会提到关于财富的聚集，所谓贫富的差距哈，巴菲特也曾经说过嘛，就是如果对于这些顶级富豪，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财富处理好，尤其是在即将走的时候，那将对社会是一场灾难，对他的家庭也是一场灾难。
0: 嗯，
1: 啊，但是呢，这本书也提出了这样一个思考啊，我觉得提出思考应该是具有前瞻性的，
0: 是
1: 啊，总比到了然后自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给社会带来危害要更好一些。也非常感谢强老师，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今天的节目呢，想从一首快乐的、充满幸福感的小曲开始。

0: 这首歌是来自影片《小王子》当中的插曲，我想呢，你应该猜到今天的节目要跟你走进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了。
1: 台词小记，影片《剪刀手爱德华》。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我在你面前可以是谁。
0: 光影在歌唱，今天要继续带你走进最美原声，老少咸宜的动画电影不胜枚举，高调的娱乐、精美的画质以及细腻的情感都是老少咸宜的根本。然而《小王子》这部影片的老少咸宜呢，有一点与众不同，这一切还要从电影的原著来说起。《小王子》是一部童话，确切地说啊，它是一部成人童话。这部原著是法国著名的经典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你可能没读过，但一定听过这个名字。尽管动画影片是来自法国，但是它的中文版配音却变得更为圈粉。小王子这样的一个角色配音啊，是易烊千玺。英文版的小王子配音瑞利奥斯本呢，比较偏向于孩子型，很多原著迷对于小王子的认识也觉得他只是一个孩子，但是老书粉们却觉得小王子其实可以更倾向于一个小大人的角色，他就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只是一个小孩子，因为呢他有了成年人孤独的情绪，而一个让人感觉孤独的小孩往往令人沉思。因此易烊千玺配音的小王子非常符合大多数书粉认知当中的小王子形象，非常单纯又孤独。小苏音讲出了小王子中的经典语录，好像有一点自言自语，但又是在和别人对话。
2: 请你给我画只绵羊吧，请你给我画只绵羊吧。给我画只绵羊。
3: 对于超出理解范围的不明事物，人是不敢轻易反抗的。画画？我可不会画画。
2: 那也没关系。
3: 我画的第一只羊太病殃殃，第二只羊也不合他的意。
2: 你自己看看，这不是绵羊，这是山羊，还有脚呢。
3: 而这只又
2: 太老了，我想要一只可以活很久很久的羊。
3: 于是我画了这个。
4: 啊，你要的羊就在这里。
2: 这跟我想要的一模一样。你说这只羊会不会吃很多草？我住的地方什么东西都很小。
4: 它肯定吃不了很多的草，它是只很小的羊。
2: 没你说的那么小，看，它睡着了。
0: 今天呢，我们走进影片《小王子》。一个小女孩和妈妈在都市相依为命，望女成凤的妈妈期望她考进一所精英学校，小女孩呢则是在妈妈的规划之下努力学习着。然而他们搬了新家之后，住在隔壁的一位老人投出的纸飞机引起了小女孩的好奇。老人的行为啊很古怪，从前他曾经是一位飞行员。小女孩悄悄地和老人成为了好朋友，在她的讲述当中得知，年轻时候的她在沙漠当中迫降，并且遇到了很不可思议的一个小男孩，那就是小王子。不久老人病倒了，为了帮他实现再次见到小王子的愿望，小女孩驾驶着飞机去寻找小王子，开始了一段充满未知和感动的冒险。这部动画影片汇聚了众多观众熟悉的声音，演员黄渤在《小王子》当中呢为飞行员这个角色配音，有不少的粉丝表示黄渤的配音迷之温暖。
5: 他们不会再见面了吗？
3: 他们会的，只要小狐狸用心去看，他就会看到小王子。等你学会了，你就永远不会寂寞了。
5: 没错，但是我不寂寞，我有你陪着呀。
3: 我真是幸运，我本来以为这辈子都不会有人想听我的故事， 结果你出现了，来得正及时。
5: 等等，来得正及时是什么意思呀？
3: 听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早晚要说再见。
5: 你要走呢？
3: 如果我能让飞机飞起来的话，如果到了时间我该去找小王子了的话。
5: 可是他已经拥有玫瑰了，我却还需要你。
3: 哎，你饿不饿？我知道个好地方，在你生日的时候可以吃到免费的松饼。
5: 但是还有2周才是我的生日。
3: 他们又不知道。
0: 在影片《小王子》当中呢，有很多惊喜的声音呈现。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向你推出系列节目《最美人生》，我是杨洋。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

0: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台词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1: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一部什么样的影片可以包揽众多好声音呢？这是一部法国动画《小王子》。原著《小王子》讲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它和我们常见的童话完全不同，故事线比较晦涩，但是文字优美。

0: 玫瑰花、狐狸、飞行员、小王子和他们的对话呢，单独拿出来都是温暖而又含蓄的经典语录。
1: 最重要的东西，肉眼是无法看见的。
2: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作为礼物，只有用心去看，才能看得真切。重要的东西，肉眼是看不见的。
3: 我不是次品
1: 哦，
3: 我是小王子。
1: 什么？
4: 我觉得他还小，而且还是个王子。
1: 太棒了！快看，我还是一只大黄蜂，你是什么？鸭子吗？没救的飞鹰。
3: 我不是没救的废物，我满怀着希望。没错，我充满了希望。我爱上了一朵玫瑰，他也爱我，他在等我回去，所以我不想再为你做任何工作了。现在起，这个工作我不干了。
5: 你为什么能忍住不哭？

0: 球中唯一的一朵玫瑰，它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我会记得它，记得每个细节，它没有消失，
1: 它还在这里。
0: 只有用心去看，才能看得真切。
1: 永远和我在一起。现在我走了。
2: 小王子的配音呢受到了好评，它是来自于易烊千玺，但是在刚才这一段电影原声当中，你会发现小王子长成王子先生其实是另外一个人的声音，不难听出来是黄磊黄老师为成年之后的小王子配音的。电影《小王子：血统纯正》，这是一部来自法国动画。这一部法国动画呢，请来了美国的制作团队，来自《功夫熊猫》的导演马克·奥斯本，一水儿的梦工厂的幕后，还有汉斯·季默的配乐，再加上英法配音版本的，都请来了超过十位明星来现身。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也让这部影片具备了双重属性：美国导演拍摄法国动画，画面精致又兼具娱乐元素，继承了原著的衣钵。中文版呢倒是沿用了法语版的原声的音乐，所以接下来这一时间我们依然要来听这一首可爱的歌。

0: 多。
1: 光影在歌唱，为你直播，我是杨洋，最美原声。今天走进小王子，这个故事给小孩给大人太多的灵感，或者说可以点拨你的心灵。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是音乐人范玮琪演唱的小王子。

0: 图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alvation， 你会在影片《小王子》的预告片当中呢听到这一段旋律。这首歌应该说也给观众或是歌迷想象力，就好像那个前奏响起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架飞机缓缓地降落，飞行员走下来和一个系着黄色围巾长长飘起的一个小男孩小王子，两人在对话。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光影在歌唱》继续最美原声系列，今天来听这部影片《小王子》，它有着什么样的魅力，能够囊括那么多的中国好声音呢？影片云集了国内11位大咖助阵，非常的强大。周迅、黄渤、黄磊、袁泉、黄奕、瓷多多、胡海泉、马天宇、易烊千玺，包括王自健、小柯、张译，我想他们都是观众熟悉的演员和音乐人。为动画影片配音呢，对于周迅来说，小王子是他的第一次。他说刚入行的时候真的很不喜欢配音，但是呢，最近这几年开始对配音有了感觉，觉得是很好玩的体验。玫瑰花由周迅的声音出演，玫瑰花在故事里头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代表着小王子的爱情。对于玫瑰花略显傲娇又虚荣的个性，作为他的诠释者，周迅的回答是，每个恋爱当中的女生多多少少都会在玫瑰花身上找到一点自己的影子。有意思的是，玫瑰花这个角色在影片当中是并没有口型的，仅仅只是身体动态，对于周迅来讲应该是一种挑战吧。虽然这个角色台词不多，但是却很完美地表达出了玫瑰花的慵懒自负，听声音就可以感觉到她的高贵范儿了，让人惊艳又很舒适。
1: 有一天她看了44次日落。
2: 什么？
1: 哦，那个星球，她的星球很小，所以她

0: 要挪一下椅子就又能看到日落了。
1: 哇，
0: 但是再小的星球也有不好的成分，它需要一只羊吃掉猴面包树的树苗。
1: 猴面包树？
0: 对，一种非常贪婪的树。每天小王子都会辛勤地铲除那些树苗，如果铲除得太迟，
2: 就大祸临头了。
0: 幸好还有很多好的种子。有一天风吹来一粒种子，没人知道它从哪儿来，长出了一种从没见过的植物。
2: 我知道你一定会很惊艳，一定会的。

0: 长得好美啊。
1: 我才刚刚睡醒，请原谅我还没有梳妆打扮好。
0: 你很完美，
1: 那还用说？我与太阳啊在同一时刻诞生。
2: 在那里，他们第一次一起看了日出，第一次一起看了日落。
1: 我有穿堂风恐惧症。
0: 穿堂风恐惧症？
1: 你住的地方好冷，你要是有心就该多替我着想。
2: 但是很快，玫瑰的自负开始令他痛苦不堪。
1: 我想你也不会有屏风吧？到了晚上，我要你把我放在玻璃罩里。玻璃罩呢？快，我啃啃我的屏风，你要满足我的需求。
2: 可惜造不弄人，虽然他们彼此相爱，但是他们都太年轻了，还不懂得如何去爱。带着满心的疑惑，他逃走了。
1: 我当然爱你，没有让你感觉到是我的不对，请你原谅我。
3: 在小王子的故事当中，除了玫瑰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呢，就是狐狸。小王子遇到狐狸之后，要求小王子去驯养它。在故事当中，狐狸并不
2: 在小王子长途跋涉，走过沙漠，爬过岩石，穿过风雪之后，狐狸出现了。
0: 嘿，和我一起玩吧。
4: 我不能和你一起玩，我没有被驯服。
0: 什么叫驯服？
4: 驯服的意思是制造羁绊。对我来说，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男孩，和其他千千万万个小男孩没有区别。我并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只是一只普通的狐狸，和其他千千万万只狐狸没有区别。但如果你驯服了我，我们就会需要彼此。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来自小纪，影片《燃情岁月》。有的人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并以此行事。这些人要么就成了疯子，要么成为传奇。

知道小王子呢是一部世界经典儿童文学，而后来这个故事被搬上了大荧幕，它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版本，比如说英文版、法文版，而今天呢我们的最美原声走进的是中文版。影片《小王子》上映的时候，略去了原著当中比较晦涩的推进模式，进行了一些删改。比如说，小王子在六个星球遇到的六个人，在影片中被缩减成为三个，自大的人、国王和商人。同时呢，还引入了小女孩的主线，让两个次元进行互相对比和对话。而现实世界的这一条线当中，可以看作是对现实的解读。比如，众所周知，原著作者安东尼·德圣艾克苏佩里在1944年飞行任务的时候失踪了，而影片当中的老飞行员其实呢就是原著作者本人艾克。

0: 苏佩里，而从他之口传递自己笔下小王子的故事，才有了让被束缚的小女孩走出成人世界两个次元的结合。长大之后，如果再去解读小王子的话，你会通过孩子的视角来对抗成年人的虚伪或是教条，以小王子的口吻写出了寂寞的心灵和不可抗拒的长大，再来结合原著的创作环境以及作者本身的经历。因为作者本人呢，曾经就是二战飞行员，他用书中飞行员来指代自己，对于玩弄权术的法国政客，他可是失望透顶了，向往着飞回童年，并且反思现实生活。而在外从军远离故乡的妻子，他是用玫瑰花来指代他的，并且他在故事当中对自己的婚姻进行了反思，这些都让这一部有着优美文字的小王子有了更多现实的影射。其实影片小王子的主旨非常的简单，就像小飞侠那样，要保持初心的童真。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之最美原声，还有一位配音大咖，他在影片当中呢饰演的是妈妈的角色，配音演员袁泉，会让人觉得特别惊艳。他在影片里的表现跟想象中的文艺青年的气质完全不一样，但是感情语调还是像袁泉在话剧舞台在影视剧当中表现的那样近乎完美。袁泉有着妈妈的那种势力的声调，又有着疼爱小女孩的情感，还有着工作狂的语速，袁泉通通表达出来，甚至让观众在观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认出来。
1: 你真觉得我具备上沃斯的潜质吗？
2: 过完这个暑假你就具备了，因为我给你制定了一个计划。哦，真准时。这个计划叫你的人生大计。
1: 人生大计？
2: 人生大计，我们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要做的都在这儿，顺序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从每分钟到每小时，到每一天，每一个星期，每个月，每一年，到你的一生，都有了，懂了？连你每年的生日礼物我都做了一张表格，比如今年你9岁的生日礼物是显微镜，你上沃斯学院的生物课正好能用上，我已经包装好了。
1: 哇哦，
2: 没错，哇哦，厉害吧？但是现在你要集中精神应对这个，去新学校报到的第一天，我们有53天时间做准备，但是换算成小时就没有多少时间了，只有1272个小时，换算成分钟就只有76320分钟。你会发现原来你能完成那么多事情，你要根据这张表来安排你的每一分钟。我跟你直说吧，进入社会你就只能靠自己独自奋战，所以我们不能再有面试时那样的失误了。
1: 好，好的。
2: 你一定会长成一个出色的大人。
1: 谢谢妈妈。
0: 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最美原声，我们刚才听到了袁泉的配音。小王子跟小飞侠一样，说的是保持童真，保持初心，但是小王子又并不是小飞侠，因为小飞侠还有梦幻岛，他可以逃避现实，但是在小王子当中，我们都不可避免地长大了。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杨洋，再见。
3: 穿过风雪之后，狐狸出现了。

0: 和我一起玩吧。
1: 我不能和你一起玩，我没有被驯服。
0: 什么叫驯服？
1: 驯服的意思是制造羁绊。对我来说，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男孩，和其他千千万万个小男孩没有区别。我并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只是一只普通的狐狸，和其他千千万万只狐狸没有区别。但如果你驯服了我，我们就会需要彼此。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0: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我想我们每个人的心都需要一扇绿色的窗户，能够让我们在忙碌重复的生活之外看到不一样的景色。在所有的乐器当中，我觉得萨克斯应该是最有假日的感觉的吧。最美时光，我是钟庆，今天我们在路上听一首萨克斯，预约一份假日的心情。

在流行乐当中，学友大哥的这首《夕阳醉了》，正是因为有了萨克斯的加入，让夕阳的余晖听起来都有温暖的感觉。夕阳都醉了，我们又怎么能够不陶醉呢？很多人对于萨克斯的印象是小酒馆里的乐器，其实它的风格是可以非常的多变的，可以温馨，可以浪漫，也可以很性感。著名的萨克斯风演奏家凯利金，他专门为刘德华写过一首萨克斯风格的歌曲，歌名和曲风都是这样的性感，你是我的女人。

0: 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0: 划一根火柴，
1: 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
0: 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
1: 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
1: 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多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其中某种乐器的出现恰如其分，而萨克斯就是这种转化的魔力。尽管在流行歌曲当中萨克斯的上镜率好像并不是特别的高，但是那种小酒馆的温馨的感觉却是其他任何的一种乐器都不能够替代的。这首歌你很熟悉，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

最熟悉的陌生人，萨克斯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正是这首歌让萧亚轩步入到了顶级歌手的殿堂。那是在1999年，维京唱片还刚刚起步，推出了三个新的女艺人，萧亚轩是最后一个发片的，之前还有江美琪和侯湘婷，他们都是出师不利，所以萧亚轩出来的时候呢，特意请到了姚谦和小柯为他来作词作曲这首歌。听过了柔情的萨克斯，接下来我们要听狂野的萨克斯，他和流行歌曲的对撞，孙燕姿 Venus。

0: 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至少在邓丽君风靡的年代，我们和风筝的距离还没有那么远。这首流行歌曲当中也有萨克斯的精彩出场，左宏元为邓丽君所写的《千言万语》。

在所有的乐器当中，萨克斯应该是最有假日气氛的。这首歌里的萨克斯，他说的是失去的故事。安妮，这是王杰的初恋故事，所以在歌曲高潮的部分，萨克斯的加入就像是在回应王杰沙哑的声音，让这首歌变成了一种特别的对唱情歌。这就是萨克斯的美。

的上旧率并不高，但是它所带来的那种温馨的感觉是其他任何的乐器都不能够替代的。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叫做《再恋》，来自于张国荣。其实在张国荣的作品当中，这算不上是一首热门的歌，但是听过之后你一定会记住，因为它很容易抓住你的耳朵。这也是所有张国荣的歌曲当中一个共有的特点，它有它独特的感觉。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2: 老了吗？
1: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1993年的时候，有一导演高志森，他去看了一部著名的舞台剧《我和春天有一个约会》，后来他把它改编成了电影，再后来我们又看到它被改编成了一部具有香港娱乐文化的时代记忆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当中有非常多的插曲都是与舞台剧的原创歌曲来命名，也轰动一时。春天的春景，悠悠的萨克斯风，还有那未完待续的爱情，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0: 掉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当年张惠妹曾参加五等奖歌唱比赛，到四度五关的时候，却因为感冒而在比赛时候忘词了，没有能够成功卫冕。第二年，张惠妹因为病中父亲的鼓励，再次报名参加了五等奖，最终夺得了五等奖的歌唱比赛优胜，成为五度五关擂台主。只不过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当她拿到奖杯回来的时候，父亲已经过世了。

我知道可能正在听节目的你会累，甚至有些焦虑，你在为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将来做打算。不如我告诉你一个暂时缓解的方式吧，去逛超市，一个人或两个人或一家人去逛逛超市，换个心情，你又可以熬下去了。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记住，如果在感情路上摔了一跤，首要任务就是抓紧时间起身离开现场，而不是蹲在原地欣赏那个让你摔得人仰马翻的坑。所以啊，不要被自己的一厢情愿所感动，不要试图从自己身上找出分手的原因，更不要沉浸在分手的痛苦中，误以为这就是对爱情的忠贞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孔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4: 为了资源利用。
1: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6: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了。

0: 吃。
1: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2: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懂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

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chance, cause I want to stay.

0: 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松。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2: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2: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2: 宁德。

心境才会美丽，看开心情才会明媚。好好的扮演自己的角色，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生活的美好源于一颗平常心，不必刻意雕琢，只需要踏踏实实做事，简简单单做人。我是杨洋，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
0: 什么？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不想活得津津有味，过得快快乐乐，一生轻轻松松。但前提是做人呢，必须拿得起放得下，心胸要放宽，凡事要淡然。当你一切都放下了，心里清静了，自然会活得舒坦安然。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我的节目，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世上应该没有所谓的玩笑吧，所有的玩笑都是有真实成分在的，多少玩笑话在真心话中说出口，只是不想懂的人怎么样都不会懂，就好像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啊。生命当中最好的事情就是找到那个知道你所有缺点，知道你所有错误，知道你所有弱点，但是最终却依然认为你是最棒的那个人。我是杨洋，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常常和你分享心情感悟。接下来呢，让音乐往前走吧。

今年发现一眨眼又一年，时间越来越不够用，越来越不值钱。我老妹说今天明天后天都是 weekend， 快收屏的年代还有什么值得纪念？是谁的罪过？敏感的人都特别脆弱，但生活对你 bluff 总是轻易让你退缩。可开心最

0: 纠结对错，美梦都可以变成现实，不止留在被窝，别叹着气，让麻烦靠戏。我爽在每分每秒每个当下，记得算个屁，人生短短几世，再有多少值得生的气？坏情绪是个 trap， 别中了他的计。就算口袋里只剩最后一支烟，就算今天是世界末日来临前一天，我还是毫不犹豫站在信念这一边，像等着 Kobe 绝杀一样等着。
1: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2: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现如今大众收藏热度不减，许多人啊以此为乐，兴趣盎然啊。但是呢，收藏者的心态要正确，要怀有一颗平常心，不要一口吃个胖子。所以我们不妨多听多看，别着急出手。很多收藏家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这也是我们如何规避风险，谨防上当受骗的一个好办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对于一个已经有着不错眼力的收藏家来说呀，优柔寡断也是要不得的，就会容易造成收获遗憾的故事。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天津的收藏家张永秀先生收藏时候的失误故事，没有说完，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6: 稳准狠，下家伙，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十年前，张永秀曾与一件绝妙的象牙微雕山水人物镇纸擦肩而过，也是错在了优柔寡断之上。与竹雕工艺发展同步，我国象牙传统工艺的形成和确认也是在明清时期。随着竹雕的盛行，竹筒、壁戈、香筒以及鸡案摆件等实用的牙雕器件大量的涌现，同时出现了牙雕观音、达摩、仙女等等的人物。行家认为，评估牙雕的价值，除了要看材质的优劣、年代、雕工、题材与精细程度外，还得看是否为名人雕、名人用、名人绘稿，这也是重要因素。那么民国时期若论年代不过百年，然而这一时期吴南榆、榆树等闻名遐迩的微雕艺匠，其作品今日也成了难得的艺术珍品。张永秀见到的那件牙雕便是榆硕的作品，在这间镇纸上方3×6厘米狭小的空间内，镌刻了5000余字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运刀犹如运笔啊，每字细若毫芒，而起落转折、行款气韵，无不中规中矩。下部雕刻布袋和尚立像，袒胸露腹，笑容可掬。可这件象牙镇纸中的绝品，那时候主人才卖10000，而张永秀却犹豫不决，该出手时没出手。结果数年以后，这样一件东西在拍卖会上喊到了60000。张永秀曾将收藏投资者与精品、绝品之源概括为一个

0: 个公式，什么公式呢？就是缘分等于机遇加眼力加魄力。这中间机遇、眼力、魄力三者缺一不可。据张庸秀的观察，很多的玩家就是这样抓住了机遇，捡到了漏。有位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对象牙雕刻制品特别的钟爱，一次去扬州出差，发现一家古玩店有尊高五六厘米的钟馗打鬼牙雕，牙质杏黄，钟馗呈侧卧状，官帽歪戴，怒目刚须，雕刀下那股子杀气足可以镇住厉鬼恶魔，应当是明清牙雕的精品。虽然这位先生因携款不多而无法成交，但他当机立断，遇事不慌，经借钱将其买回来了。在文玩市场上，凡是精品俏货，大多来得快走得快，是否购买，出什么价，成也在此，败也在此。作为玩家，必须迅速而果断地做出抉择，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与精品俏货失之交臂的遗憾呢。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1: 哎，
2: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1: 嗯，
2: 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4: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甭管啊您是谁，只要是您啊想在收藏当中获益，就一定要把握好投资方略，提升鉴赏水平，讲究方式方法，这叫藏购有数，鉴宝有道，买真别买假，买好别买坏，即便花钱不多，也能产生可观的经济回报。咱们呢再来听一听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张用秀先生收藏杂项的故事，叫做何必买个破葫芦。
0: 这只勒扎的葫芦是我花100块钱从张三手里买的，我一分钱不赚，100块钱进的100您拿走。古玩城摆摊的大老曹抓住了张用秀酷爱葫芦却又不想出大价钱的心理，从他的那堆破烂当中取出了一只勒扎的略有些兽性形状的葫芦，既殷勤又慷慨。就在张用秀面带犹豫的时候，他已经将这葫芦啊用纸包好了，递到了张用秀的面前。这是一只因绳网勒扎技艺欠佳而被淘汰下来的质量低劣的破葫芦。小钱买破货这样的事儿，张用秀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不是精品不动心，这句古玩收藏界的人常讲的话内中含义颇深。劣质艺术品并无收藏意义，更无价值上扬的可能，买它进来只能占据自家宝贵的空间。收藏葫芦何尝不是如此呢？葫芦一称唐代开始流行，古则称之葫，日袍、日户。中国葫芦这种特有的人工与天然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以王世襄先生的说法分为勒扎葫芦、泛制葫芦、火化葫芦、压花葫芦、针滑葫芦、刀刻葫芦、天然葫芦几大类。在诸多的重具中，葫芦重具以其典雅别致最受名虫爱好者的珍惜。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呢再来听一听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张用秀先生收藏杂项的故事，叫做何必买个破葫芦。中国葫芦既具实用价值，更具收藏价值。那些经过玩耗者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把玩摩挲而由黄变红、由红变紫的老葫芦，无不给人以古朴凝重的审美感觉，早已成为收藏投资的一个专项了。尤其是清代的精品，颇有文物价值，已属文玩品类的一种了。天津有位葫芦收藏家叫薛全喜，绰号薛老二。此人收藏葫芦不以数量见长，全以质量取胜。他手中的百十个葫芦绝对个个精品。一只道光年间的白子涂葫芦，镂雕戴帽做萌，象牙做口，上方百名童子嬉戏，那神态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另一只图案为水漫金山寺，这萌芯是全象牙雕的，光绪年制的，亦为罕见妙品。还有刻工为过枝三梗的葫芦，颜色冰糖紫，卷松鼠吃葡萄形象，条分缕析，原料必须厚重才能成呢。薛全喜的葫芦常有乾隆御制、赏玩等等的字样，可见当初肯定是贡品或者是宫中的玩物。然而在张用秀收藏葫芦的过程当中，却没有很好的把握拒绝伪劣艺术品的原则，买回几只不上档次的破葫芦。哎，有这么一年春暖花开，无意之间张用秀在一家挂着艺文阁牌匾的古玩店看到了一堆新旧杂染的蝈蝈葫芦，可怜兮兮的样，无人问津。艺文阁的老板是个大胖子，和张用秀有点头之交，一看张用秀用眼睛瞟他的葫芦呢，唯恐丢了这单生意，极力的推荐。
3: 哎，我这儿还有一只好葫芦呢。
2: 边说边从柜子里取出了一只泛制蝈蝈葫芦。这泛制葫芦是将这模具套在生长的嫩葫芦上，使其长成与模子完全相同样子的那类葫芦，分为光素与有纹两种。其佳作表皮甚坚，光可见人，有纹者花纹清晰，风格清新。但胖老板的这只葫芦远远看过去暗淡无光，拿在手里轻飘飘的发糠，上边有蝴蝶花纹，但是又粗糙又不精细，口和盖

0: 均为一般红木所制。尤为明显的是，那葫芦的上部裂了一口，用手指的轻轻这么一敲，发出啪啦啪啦的声音。这样的东西胖老板说好，可真得打个问号。
1: 这件东西您甭给钱了，您喜欢就拿走吧。
0: 哎，不给钱怎么能行呢？
1: 您要非给钱呢，咱都是熟人，我也不多要，您就给1000吧。
0: 嚯，胖老板这么一说，张用秀反倒不好办了。买吧实在太勉强，不买吧又不好意思，说砍价他张不开嘴。胖老板一瞧，
1: 嘿，这东西可不是一般的，他是城里王家的，当年王六爷家资万贯呢，但别无所好，哎，就好养蝈蝈，他的蝈蝈都要配清朝上好的葫芦。偏巧有几年我父亲给六爷管账，六爷见我父亲为人忠厚老实，常给他一些个东西，这葫芦就是那时候六爷赏给我父亲的。今儿个您能见着他，也是您跟这东西有缘分。
0: 美丽的故事，动人的传说，张用秀特别明白胖老板的话并不可信，可那葫芦看起来还是老的，况且老板那番诚意啊，更让张用秀没法推却。最终张用秀还是掏了1000块钱把这葫芦给买下来了。实际上上等的老葫芦是很值钱的，1000元是绝对拿不下来的。在嘉德94秋季拍卖会上，清钱家漏雕象牙口葫芦底价1.5万元至2.5万元，清家道玳瑁口烫龙纹葫芦底价6000到8000，民初陈锦堂压花象牙口葫芦底价8000到10000。现在看起来其价格肯定还会上升。买个破葫芦这类事情似乎不可思议，回想起来甚至觉得有点可笑。其实不少的玩家都曾有过这类鬼迷心窍的遭遇。在古玩收藏当中，精品最具收藏价值和升值潜力，讲究物品收藏的古、真、精、奇，是收藏家永恒的主题。然而能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许多收藏家都有过这样的感受，投入越大回报越大，回报越大风险也大。所以一般收藏者大多数怕担风险，不敢下家伙，就容易走入避贵买贱的低层次循环。那么如此循环往复，便无法使自己的收藏上档次，也很难因此获得丰厚的收藏投资回报。买着不情愿，看着又腻歪，真不如花点像样的钱买件像样的精品，这精品可以数倍或者数十倍的升值，卖相一般的古玩即使升值也是微不足道。卖相不好的低劣物品是无法指望它升值的。细细的想一想啊，一次次的小钱换回一件件的破烂，到头来还得想办法去处理它们，其实那些个小钱加起来它也是个不小的数啊。
2: 葫芦跟福禄银铜，富贵的象征，长寿吉祥。古代吉祥图案当中呢，也有关于葫芦的题材，所以文玩葫芦寓意幸福的生活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得了，说到这儿，本期的一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翔，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中华美食文化源远流长，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美食传承下来，更在千古流传的诗句当中得以体现。你知道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其中的黍是什么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粟又是什么呢？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这黄粱究竟是什么美味的粮食呢？读书俱乐部播出专题节目《饭碗里的中国历史》，分享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一书，以历史朝代为线索，讲述饭碗里的中国历史，给你带来饶有趣味的粮食演变史，让你更加理解中国人的主食情怀，了解历史同时关注粮食安全，倡导节约粮食的理念，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主讲人史军，中国科学院植物学博士，玉米实验室科普工作室创始人，正高级研究馆员。
3: 非常高兴啊，能有这个机会一起分享一些关于中国的植物的故事啊。当然我们今天的讲的植物的故事啊，跟大家的关系那是不一般的密切，是吧？粮食啊，这东西我们每天都会碰到，你不管是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每天我们都要跟它打交道啊，这是肯定会发生的事情，是吧？每天我们的餐桌上少不了粮食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我不喜欢吃米饭，不喜欢吃面条，不喜欢吃包子，我就喜欢吃肉，是吧？但是你有想过没有，你吃的肉是从哪儿来的啊？如果没有粮食的话，这些肉也产出不了，所以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跟粮食打交道啊。当然了，换句话说，我们也每天都跟植物打交道啊。有说到这儿，可能有同学会想哈，植物啊跟粮食这是什么关系啊？每每是我作为一个植物学工作者，大家问我的最多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大家能够想象的啊，那经典三连问，这是什么？能吃吗？怎么吃啊？你看今天就来着了啊，我们就探讨怎么吃的问题，是吧？其实我们人类与植物的一个重要的连接点就是吃啊，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啊。那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我们的祖先是怎么样啊，在地球上38万多种植物里面把那几种筛选出来作为我们今天的粮食，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哈，成就我们中华文明。

0: 文明，这个话说的有点大，说的有点满，是不是？啊，说成就中华文明的不应该是我们中国人吗？哎，这事儿可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们人的很多的行为，我们人类的很多的长相，我们人类很多的外在的表现，实际上在几万年前，甚至几十万年前和几百万年前都被植物决定了。而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的习惯的生活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跟我们饭碗中的粮食有着直接的关系。好，说到这儿啊，肯定有朋友说，哎，这听起来就不靠谱啊，因为我每天上学进到教室里没见是哪个水稻小麦在站在讲台上给我们讲课，是吧？是老师给我们讲课啊，不是植物给我们讲课。哎，那植物到底会不会给我们讲课呢？我希望通过今天的我的这分享，改变大家对于植物的认知，特别是改变大家对人和植物之间关系的一个新的认知。粮食对我们有多重要？啊，植物对我们有多重要？其实孔子很早就说了，啊，这是他在回答他的学生的时候提到的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观点，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就是一个国家你首先你得保障老百姓吃喝，你得保证老百姓生活的安全，这样的国家才值得信赖。那这是一个基础啊，就是粮食是我们今天啊，包括说人类发展从古至今的所有啊，政治经济文化的所有所有我们做的事情的基础。如果没有粮食的支撑，谈何文化，谈何经济，谈何政治啊，什么都没有。我们先得吃饱穿暖，才能考虑更高维度的需求。好，吃饱穿暖，那问题就来了，吃什么啊？那我们经常说一词儿啊，叫五谷丰登啊，天苍日呢啊，天什么苍，五谷嘛。好，问题来了，五谷啊，我们说五谷丰登，五谷丰登，那五谷是什么呢？那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超市里看到那个粮食都是精加工的哈，回过头来看看啊，那在这里面哪个是在五谷之列吧？这里面只有一个啊是在五谷之列，其他都不是。那究竟谁是五谷之一呢？我们俗称谷子的东西就是小米，古称粟啊，就是这种东西了。我们的五谷究竟是什么？五谷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典籍里面有着不同的叙述啊。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有一个比较公认的五谷的一个标准的定义，就是稻、黍、稷、麦、菽。稻，水稻啊。黍是什么？黍子，大黄米；稷，小米，也就是粟啊。还有麦。通常指的是小麦，菽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大豆，这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五谷啊。有一句话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希望这五谷我们都得记得住，是吧？说到这句话，实际上啊，这句话也是有很多的被人误解的地方。为什么会有误解呢？经常会出现在什么时候呢？我们讲古代的很多的这种文学作品里面，经常是会讽刺很多的酸腐文人啊，说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啊，整日忙于去读各种各样的书。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啊，古代的科举考试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说背背古人的各种的诗词歌赋就去考试了。古代的科举考试可不是简简单单考背诵的啊，不是这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啊。古代的科举考试里面有很大的一块内容是考政论。什么是政论呢？就是探讨一些治国的方略。而古代的治国方略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种地啊，怎么样以有限的耕地养活更多的人啊。当然了，到今天为止，这也是我们今天治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是在古代的话它更重要，因为在古代的话，在没有 发达的工业、发达的商业、发达的这种其他业态之前，农业就是这个国家的根本。
1: 读书俱乐部这一次播出专题节目《饭碗里的中国历史》，主讲人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作者史军，欢迎各位稍后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吃饭这个词的含义就是吃米饭或者是吃面食等等的主食。无论是米还是面，都源于粮食作物，对粮食的敬重，对土地的敬畏，早已经深深地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中国人为什么有这么浓重的主食情结？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一书以历史发展为线索，探索中国人餐桌上的粮食，讲述中国人筛选、种植、食用粮食的历史大事件及其演变，以及相关的植物学知识。这些历史变化都围绕一个关键词产生：效率。如何提高从耕地当中获取能量的效率？如何提高从谷物当中获取营养的效率？理解了这些问题，就理解了中国人的粮食史和粮食观。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专题节目《饭碗里的中国历史》，主讲人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作者史军，欢迎继续收听。
1: 说回到五谷，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选择这些粮食？那这些样子各不相同的这些谷物怎么就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之上，我们的农田之中呢？其实是有很重要的一些植物学本身所存在的一些关键性的因素的。粮食之所以成为粮食，是跟它们的植物的本身的属性，它们的基因是有很关键的联系。有什么样关键联系呢？在植物的世界里面，不同的植物它们选择的繁殖后代的方式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这有两种不同的植物，这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植物，一个是椰子，一个是水稻。椰子和水稻它们的籽粒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点呢？首先，这一棵椰子树它结的椰子数量极其有限，都挂在树顶，而且每一个椰子都长得特别的大，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能保证每一个椰子它成活的几率啊，就每粒椰子种子的成活几率都会变得非常高，是不是？啊，因为给了它足够的养分，让它储存在这粒种子里面，啊，就是精细化喂养。人类其实跟椰子走了同样一个繁育的路线。就是注重后代的精细化的高质量的繁育啊，那这种对策啊，就是在自然界中的对策，这种对策叫 K 对策，也叫质量对策啊。那与之相对的就是数量对策了啊。数量对策是什么意思呢？就像水稻的这个谷粒一样，反正一个穗上就接上百粒啊，能活不能活我不知道啊，甚至说会不会被动物吃掉我也不知道啊，吃就吃吧，反正啊吃下去总有那么一两粒能够逃脱啊动物的牙齿的。这就是这些粮食作物的它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存的手段，总有一些这个籽粒啊吃下去以后啊，反正有一些是被消化了，但是总有一些会逃脱动物的牙齿以及逃脱动物的这个消化道的消化，最终完整的排出来，成为能够生根发芽的种子。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它总能获得一个传播的机会，是吧？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逃脱动物牙齿的种子甚至获得了更好的生长的方式，是吧？它出来的时候还自带肥料在后面，能够供应它生长繁殖。你看这个对策其实也是一种生存对策。所以我们讲啊，在自然界并没有说哪种对策是

一定是最最最优秀的啊，只要能保证这个物种能够成功的延续和繁衍下去，它都是优秀的对策，只不过大家做的事儿是不一样啊。至于说像椰子那种 K 对策，它就不能随便让动物

这个椰子那填不饱肚子呀，我们还得吃这个以水稻、小麦、小米为核心的这些粮食作物啊，也就是禾本科的作物。当然了，这些禾本科的作物能够出现在我们餐桌上，也不是说仅仅是多就够了啊，仅仅是数量够就够了，这不行啊。在自然界啊，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植物的籽粒只要成熟了，它就会从母体上面跌落下来，或者靠风，或者靠水，或者靠动物，就可以去到很远的地方开拓新的家园，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包括说水稻也是这样的，只要这个水稻的籽粒成熟了，它就会掉在水里面，水把它冲走了，到哪块合适的地方，在一个浅滩淤泥厚的地方落下来扎根生长啊，这是自然而然的传播种子的一个过程。但是请大家要注意，如果所有的水稻都是这样的话，那就麻烦了，你怎么去收这个稻子啊？如果我们就是跟着它成熟的节奏去收获的话，那付出的能量远远没有收获的有效，是吧？付出的能量太多了啊，远远要高于收获的能量，这对我们人类来说是不经济的。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最好的办法是让这些谷粒成熟以后老老实实待在这个谷穗上面，然后我们去一起把它们收割回来啊，变成我们的粮食，这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啊。而这个事情确实在我们的粮食作物身上发生了，特别是在水稻的身上，突变大概发生在10000多年前啊。我们的祖先注意到了有些水稻的个体，它结的这个谷粒儿不会再脱落了，就专门栽培这些个体，最终就演化成了我们今天粮食。所以我们的祖先最早选择粮食的这个标准，不是说这个谷粒儿长得有多大有多好吃，而是它们能够挂在谷穗上不落下来，这可能是很多朋友没有想过的事情啊。翻过来说，如果是这个基因出现在自然界的话，这对水稻来说是毁灭性的啊，因为它这粒儿不会落啊，都挂在这个挂在这个穗儿上啊，等到这个一年过去了都发霉了啊，该发芽都发芽了，在这个穗子上都发芽了，也没传播出去。那你想，这样的基因对他来说是不是毁灭性的，根本就无法让他产生有效的后代。哎，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关注不到的一些细微的细节，恰恰决定了我们祖先对某些植物，特别是对某些粮食作物的选择。那我们祖先选择了哪些作物呢？两种植物。大家能把这两种植物跟我们今天的粮食能够联系想象在一起吗？一种是狗尾巴草，这在我们北京路边太常见了啊。野生稻不常见啊，野生稻现在已经成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了啊，普通野生稻。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两种看起来毫不起眼的野生植物，就是我们今天赖以为生的粮食作物的祖先。我们的祖先他就是吃这个穗子谷粒儿比较大的狗尾巴草啊，以至于到今天它是我们中国人的非常重要的熟悉的粮食作物之一，那就是小米。对，小米就是从狗尾巴草驯化而来的，它的祖先就是狗尾巴草。至于说野生稻，这比较容易理解啊，野生稻就是我们今天栽培水稻的祖先。但是从它的外观来看，这根本就看不出来，这怎么就能成粮食呢？这也是一个非常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是大家要考虑到，在很久很久以前，在缺乏很多食物的时候，这已经是非常优秀的食物了。当然了，驯化一种粮食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也存在很大的偶然性。展示了两种植物啊，一种植物算是主食吧啊，叫藜麦。这种植物它的原生地在南美洲，栽培驯化的比较的完整啊，那到最近这几十年才被引入到咱们国家来栽种。其实

0: 在我们的身边，就在路边，就有一种藜麦的亲戚，这种草在路边太多了。而且在大概七八月份的时候，小区的那个绿地上有的是这东西。可能大家想象不到的是，这个灰灰菜实际上它就是藜麦的亲的不能再亲的兄弟，它的大名就叫藜啊，没有麦，只有一个字儿，就是藜啊。这个东西其实它也能结出像藜麦那样的籽粒啊，是真的啊，而且那个籽粒也可以结得非常大，也可以变得很好吃。到今天在咱们国家的邻国啊，在尼泊尔的一些区域，还真有人去收集灰灰菜的籽粒当主食来吃，这是真实存在的事情。
1: 读书俱乐部这一次播出《饭碗里的中国历史》，主讲人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作者史军，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